幕，张什么结什么也是一个成语，孩子写的是张飞结婚。生什么关什么，孩子写的是生擒关羽。什么操什么业，孩子写的是曹操就业。什么备无什么，他写的是刘备无能。哎呀，看完之后啊，看完这个孩子写的作业，看完孩子这个答题的结果，哎呀，当时我就感觉我的这个大脑褶皱啊，都已经开始好像有点被抚平了，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这个孩子啊，这个语文他有点偏科啊，这个成语组词能力确实不强，但三国演义该说不说，确实是没少看。一旦你接受了某种设定之后，真的就很难回去了。本来就这些词儿，真的我也是可以轻轻松松组出来的呀，对吗？不难呢。但是举报张飞一出来，朋友们，我现在我真想不起来了，举什么什么飞呀，到底是啊，别的咱就不说了，张什么彩什么的，是吧，咱都不说了，朋友们，咱就第一个，咱们就说举什么什么飞，正确答案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词语，朋友们。来，欢迎各位大朋友们啊，把你的答案打在互动区当中，你可以私信给我，也可以发在群里，举什么什么飞啊。就看过之后，我真的很想对那个小朋友说一句，真的孩子好在啊， Jason 叔叔这个读书读的比较早啊，上学的时候如果咱俩是同桌，你要是我同桌啊，真的我连初中我感觉我都够呛，那费劲了，都有点不一定能上得了初中了。到底是举什么什么飞呀，这个成语是。

来吧，欢迎各位大朋友们，别找豆包啊，朋友们，别作弊啊。考试是不能带小抄的。

0: 关注一条路况爆料，欣慰提醒，南三环由西向东泰山路地下道左侧车道有两车刮蹭事故啊，目前造成了拥堵，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啊。刚刚说到的是举什么什么飞啊，举什么什么飞。No path in no fusion, it's what I need.木喜喜，
1: 没有举什么什么飞的四字成语吧？
0: 没有吗？没有吗？木喜喜说没有举什么什么飞的四字成语，只有举案齐眉啊！牛肉粉丝包说，刚才这次说了举报张飞，不是，不是我说的，别造谣啊！不是啊，举报张飞他肯定他不是一个成语吧，对吧？然后天元说 Jason 就第一个不会，你要是问我后面的几个我还真能答得出来。然后走路去买车说 Jason 你说有没有可能举报张飞他就是正确答案呢？如果举报张飞是成语的话，我倒立洗头行不行？举报张飞他怎么可能是成语呢？他肯定不是啊。啊，概率木说举报张飞破坏公共设施啊，不行啊，做出了一个很不好的表率。然后其实关于这个举什么什么飞啊，刚刚还确实是有朋友发来了这个正确答案。你比如说 Vivian 啊 ，V， 还有金大叔，还有这个我看看啊 ，Lemon 啊 ，Lemon 也是回答正确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是举步如飞啊，对吧？正确答案确实是。举步如飞啊，那什么是举步如飞？到底什么意思呢？我刚特意去查了一下，就是说形容人走起路来速度特别的快，然后呢这个步伐非常的轻盈啊，这个就叫举步如飞。但是可能平时我们说健步如飞说的更多一些哈、啊，举步如飞确实说的少，但是怎么着？但怎么着也比举报张飞就是靠谱很多吧。举步如飞啊，而且我相信大家以前一定是都玩过成语接龙的，比如说你的学生时代啊，一定玩过成语接龙，或者是呢在一些这个饭局上，对吧？吃的差不多了啊，后面就是已经尽兴了啊，要喝点小酒了，就说哎，那我们玩这个成语接龙吧啊，谁接不上来谁喝，对吧？但是在你玩这个成语接龙的时候，你一定就是会听过以下的对话，就是其中一个人说完一个成语，然后另一个人说这不可能是成语，另一个人又说绝对是成语，不信你查，不信你查，一定会有这样一段对话。就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的成语它不一定是成语，但有的时候吧我们以为它不是成语，但是一查哎它真是个成语。来，接下来再给大家说几个词儿，朋友们你们可以来猜一猜啊，以下这些词语当中哪一个或者哪几个它不是成语呢？啊，哪一个或哪几个它不是成语，大家可以在群组里边来分享分享啊。第一个，兴高采烈，大家觉得兴高采烈是不是成语？第二个，博士买驴。第三个，惨绿少年啊，绿就是绿色的绿啊，惨绿少年。第四个，飞车走壁，是不是成语呢？最后一个，打退堂鼓啊，是不是成语？来，兴高采烈，博士买驴，惨绿少年，飞车走壁，以及打退堂鼓，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哪一个或者哪几个它不是成语呢？

这是来自五月天仓颉。目前呢，我们 Food Love 团员汉饼已经开奖了，中奖的朋友叫做 July 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吗？记得24小时之内联系 Jason， 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把您的中奖信息截图发送给我，然后我会告诉你如何去领奖的。金秋喜相逢，庆双节发福利，9月7号到13号，单笔订单实付满299也能参与抽奖，单单有奖可以直接抵扣的积分，大牌化妆品小样、中秋月饼礼盒等好礼等你来拿，快快下单参与吧。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妆圈的口碑爆款 SK2 护肤精华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神仙水，作为修护维稳的一把好手，用完整个人气色都在发光。今天宠粉福利，临期清仓减漏，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今天价格只要499，今日下单还送5瓶15克大红瓶面霜。神仙水效期是到2027年4月，大红瓶面霜的效期到2027年7月，一早一晚都要用，所以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不介意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可能很多女生也会担心啊，说哎呀，这个精华含量这么多，那么用起来会不会特别的黏腻呢？这一点大家不用放心，它的质地是非常清爽的水状的精华，涂在脸上吸收力快到哎呦，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就已经被皮肤吃进去了，一点都不黏腻。真心推荐大家可以来试一试这一款 SK2 护肤精华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神仙水。而且呢，它的核心成分就是天然酵母精华 Pitara， 里面呢是藏着很多对皮肤很好的活性成分，而且这个天然酵母精华呢是只在 SK2 它的产品里面才添加了的。不管你是皮肤干燥起皮，还是经常被油痘敏感所困扰，它都能够帮助你安抚皮肤，调节好你的皮肤状态，让你的脸蛋慢慢恢复健康活力，用起来也是特别的安心。平时呢，单是这一瓶精华露在专柜当中价格是1700，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商城是699，今天宠粉破价230毫升正装价格499，今天下单再额外赠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加在一起足足有75克了。朋友们，想要精简护肤的朋友，这一套基本上就够日常保养了。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卖店全程溯源，大家放心下单啊，放心下单。关注微信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抢购啊，单笔订单实付满299就能够参与今天的抽奖，下单的朋友记得联系客服。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举什么什么飞啊，举什么什么飞，刚朋友说哎呀，学到了一个新词儿啊，举步如飞啊。他都说确实之前老听健步如飞，健步如飞，确实一下子没想出来举步如飞这个词儿。另外刚刚还问到大家说兴高采烈，博士买驴，惨绿少年，飞车走壁，以及打退堂鼓，说到底哪几个啊它不算是成语呢？就用这样说我感觉除了第一个啊，除了那个兴高采烈，后面的全都不是成语。然后后面还有朋友说博士买驴肯定不是啊，还有说飞车走壁是什么，说只听过飞檐走壁，所以飞车走壁肯定不是啊。来，其实啊，在刚刚一共是说了五个成语当中，是不是啊，五个词儿，其实只有飞车走壁它不是成语。因为确实像刚刚朋友提到的飞檐走壁啊，我们经常在那个武侠电影当中啊，那个英雄人物啊会这种轻功嘛，对吧，说飞檐走壁，这个是，但飞车走壁它是那个杂技啊，它算是那种杂技的一种表现形式啊，飞车走壁。但其他的什么兴高采烈呀，博士买驴，惨绿少年，打退堂鼓，全都是兴高采烈，形容十分高兴的状态。博士买驴他是说什么呢，说博士想要那个买驴，写契约，结果写了满满三大张纸，还没提到驴的事儿，说的是说话长篇大论，但是呢做不到正题。惨绿少年，这个惨绿刚刚也说了，绿色的绿，它指的是唐代的浅绿官服，指的是那种风度翩翩意气不凡的青年才俊。然后打退堂鼓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比喻做事中途退缩和放弃。但让很多人吃惊的是，打退堂鼓也是成语吗？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恭祝苏超燃动彭城，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鼓舞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断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19到27度，苏州晴19到28度，郑州阴15到18度，青岛晴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7: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平时上班忙忙碌碌，日子循环往复，感觉每天被工作或者其他琐事所包裹着，然后刷手机刷到了西藏的视频，看到雪山湖泊，哎，感觉心里突然咯噔一下，特别的想去。但是呢，转念一想啊，马上好像又被一些现实问题给拽了回来。假期到底怎么凑？请假到底值不值？自己去西藏啊，一堆难题又摆在面前。我到底是买飞机票还是买火车票？订哪里的高原酒店啊？如何去规划自己的路线？要不要包车？自己会不会高反？会不会踩坑啊？如果到了当地报一个旅行团，会不会有一些这个隐形消费啊？钱花了，结果呢，闹了一肚子的不愉快啊！好不容易等到了中秋国庆大长假，又不想浪费这个难得休息的时间，走马观花式的赶景点。所以接下来真的要跟大家实实在在好好聊一聊我们徐州音乐 乐广播的西藏团，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这已经是今年我们第三波西藏团了。依旧呢是 Jason 陪伴大家。前面两批我们的听友们已经实地走完了整条路线，路线全部都是一遍一遍打磨调整的，不是那种网上随便拼凑出来的模板行程，安全落地性都已经经过了真实的检验。那么很多朋友也会问说，西藏一年四季都能去，那为什么咱们这次选择了中秋国庆这个时间段去走呢？确实啊，说实话朋友们，西藏的夏天确实很美。我们的暑期团去到林芝的时候，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个树木的茂盛，然后呢那个自然风光非常的绝美，而且几乎是没有什么高反的。包括我们去到那个山南，在雍布拉康的脚下，刚到那个景区，那个下面开的全部都是那种金灿灿的花，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夏天的西藏景色确实很美，雨季雨水比较多，我们暑期的行程当中有好几天中间都在下雨，下的不大，但是呢淅淅沥沥的，有的时候呢白天下雨，到了晚上到了酒店之后还在下雨，所以云雾会比较重。那么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我们想要第三站远眺南迦巴瓦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大名鼎鼎的南迦巴瓦它经常躲在云层的后面，未必能够见到全貌。而到了9、10月的秋天，也是高原的黄金窗口期，雨季结束，晴空是占绝大多数。像最近我有同事正在休假当中，他就去了西藏，昨天晚上刚发的朋友圈就拍到了这个南迦巴瓦美丽的景象，是没有云层遮盖的，非常的漂亮。而现在的林芝呢，森林已经染上了金黄和橙红的层次，雪山轮廓也是清清楚楚，像羊卓雍措、巴松措的水颜色饱和度也已经拉满了，气温不冷不热，不会是那种盛夏闷热的感觉啊，但是呢也没到那种寒冬凛冽的状态。相比于暑期人流高峰，现在游客有所回落，布达拉宫、大峡谷几乎是不需要排队、不需要拥挤的，我们的自身游玩体验感也能松弛很多。而且我们这一次11天10晚的行程当中，还新增了扎基寺、西藏博物馆和新措的青徒步，9月26号，一共是11天10晚的行程，需要请3天年假，上班族们需要请3天年假来开启这次旅程，不用压缩游玩时间，也不用来回赶路折腾。如果节假日需要值班，我们也给您考虑好了，可以和同事协调一下调班，可以在9月25号或者10月6号、10月7号这3天啊，都是可以去有所商量的。总之呢，时间方案我们也给大家考虑到了，10月6号一早我们就能回到徐州，回来之后也给大家留了这个缓冲的时间调整状态，不用刚旅游回来直接上班，感觉有些疲惫，还能休整2天，10月8号再去上班。那么很多朋友其实对西藏最大的顾虑可能就是高反，之所以我们选择火车卧铺进藏，其实核心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循序渐进的去适应这个高海拔，让身体慢慢得到一个放松，而不是坐飞机一下子直扑3000多米。那么在火车当中，沿途还能欣赏到青藏独有的风景，可可西里啊、托托河呀、唐古拉山啊，窗外的雪山、荒原、牦牛都是能够尽收眼底的。整趟行程全程供氧配置，火车上是弥散式供氧，拉萨入住的是4钻酒店，我们的2+1航空座椅的旅游大巴上也是有这个钢瓶的氧气，不舒服可以直接吸氧。抵达拉萨的当天晚上，我们还会安排医生巡房。我们不能说啊，说跟你保证啊，你到了西藏你就放心的去吧，啊，完全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啊，那我们肯定没有办法给你做这样的保证。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把防护保障全部给你安排到位，最大程度降低旅途的风险。最后啊，再来快速的跟大家来讲一讲为什么可以跟着我们的广播团一起出去玩。因为出去玩其实最累的不是走路看风景，而是做也做不完的功课，查攻略、比价格、订房子、规划每天去哪儿吃什么。如果您不想把宝贵的假期消耗在这些琐事上，那么跟着我们这次出去就很合适，因为你的任务就一件，好好感受高原，好好享受假期。5900 980元一个人，大家也可以在市面上多问问，多对比对比，在这个携程啊、途牛啊、这个牛人专线啊，也可以去对比一下，看看价格就知道我们的价格还是很有性价比的，5980元，没有任何的套路。那么咨询啊，朋友们不要担心咨询啊，担心说客服会不会一直骚扰你，不会的，咨询不等于就要报名，你心里担心的，比如说调休我怎么安排呀、啊？住宿条件怎么样啊？徒步强度大不大呀？如果我担心高反，我可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呀？所有的疑问都可以放心敞开了问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添加客服一对一咨询，也可以进入旅游群去进行咨询，微信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我们这一生总要有机会跳出熟悉的生活环境，去到离天空很近的地方，看一看雪山，看一看湖水，感受不一样的人文烟火。而向往西藏这件事，不必只停留在手机屏幕里，趁着秋日好时节，趁着中秋国庆长假，给自己一次奔赴雪域的机会。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激动难以忘怀。

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美妆圈的口碑爆款 SK2 护肤精华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神仙水，作为修护维稳的一把好手，用完整个人的气色都在发光。今天呢，宠粉福利230毫升正装价格只要499，今天下单还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护肤精华露效期到2027年4月，大红瓶面霜效期到2027年7月，早晚都在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 SK2 护肤精华露的核心成分是天然酵母精华，不管您是大干皮还是爱出油的油痘肌，甚至是容易泛红敏感的肤质，它都能够帮你调理。熬夜追剧之后脸蛋蜡黄暗沉，用它湿敷几分钟，肤色就会出现这个明显的提亮效果，早上上班之前拍上几层皮肤也能水润一整天，后续上妆也不容易卡粉浮粉。今天 SK2 护肤精华露啊，可以说是诚意拉满，价格只要499，另外今天下单还额外赠送5瓶15克装的大红瓶面霜，到手足足有75克，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眼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抢购了。另外单笔订单只要10副满299，还可以联系客服参与抽奖活动。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许嵩，粉色信笺。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晶晶为你带来音乐圆游会，明天见。说

0: 元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0: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3: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

0: 市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8度，宜宾阵雨转大雨18到33度，延安中雨转阴8到13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3度，巴萨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晴转小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和你一起活力出发。秋日晨光洒落人间，我们都如同小小蝴蝶，纵使平凡也拥有向着光亮奋力飞翔的力量。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

阿飞本是人间不羁客，蝴蝶误入漂泊心事，一遇温柔满身棱角尽数柔软，从此山河万里只愿为一人停留。季节辗转入秋，好好珍惜眼前每一寸光景，别把期待留给来日。邓紫棋，倒数。

邓紫棋用这样一首歌表达着自己明朗直接的爱情观，在有限的时间里，每段关系是会变质、过期或者依旧绚烂绮丽，用尽每一口气好好的爱你，即便时间不够，即便生命有限，但对于爱和生命的追逐和坚持永不改变。愿你有勇气冲破桎梏，活成真实的自己。沙一听《楚门的世界》。

0: Not a foe。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7: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8: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7: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9: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7: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

0: 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富如桥在草地上肆意奔跑，元气满满的歌能让听到的人都感受到快乐，让我们短暂忘却烦恼，于平凡日常里活出独属于自己的滚烫。王力宏、欧阳靖、李岩，盖世英雄。

0: 都是雷楼 C
1: 打起来，我终于有

这首歌由王力宏作曲编曲，欧阳靖负责说唱部分，京剧道白由李岩演唱，灵感来源于京剧桥段《霸王别姬》。歌如其名，将各路英雄齐聚一堂，秋日光景给过往和解，和未来好好相逢。黄小琥《重来》。你是否

0: 海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19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0到26度，淮安晴转阴，19到26度，商丘阴，17到23度，蚌埠多云转阴，18到26度，宿州阴，18到26度，淮北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现在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8: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夏秋换季，大家要好好宠爱自己。想告别暗沉蜡黄，拥有透亮好皮肤，让肌肤状态一直稳稳在线。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特惠，给大家带来美妆圈的口碑爆款 SK2 护肤精华露，它。

修护维稳的一把好手，用完整个人气色都在发光。官网230毫升正装平时要1700多块钱，今天宠粉福利来袭，07清仓捡漏，230毫升只要499，下单还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护肤精华露的效期到2027年4月，大红瓶面霜到2027年7月，价格很香。护肤品早晚都要用，消耗很快，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单笔订单实付满299元还可以参与抽奖，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陈小春，我爱的人。在爱情的世界里，遗憾似乎总是如影随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这种爱而不得的情感无疑是一种深深的痛苦。爱情并非总是美好的童话。音乐圆游会继续听歌，徐佳莹出口。

徐佳莹写的不是凭空而来的热血，是我们普通人真实的挣扎。独自面对长夜的时候，我们都会胆怯，会怀疑坚持的意义，但一想到有人在等自己，我们愿意收起怯懦，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天光。919 HIT FM 吴青峰起风了。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当旋律成为光。

Max 李璇，邹佩佩底牌，浪漫到要拉丝的暧昧气氛，像是两个人都尽量保持距离，却又抵挡不住命中注定的吸引力。因为克制不住对你的依赖，所以赌上所有的底牌，不慌不忙，在细碎日常里积攒欢喜。朱静熙，他

那个眼含无畏的少女在生活里慢慢变得沉默，把心事藏在闪躲的眼神里，把眼泪融在黑色眼影中，慢慢懂得她的倔强不是固执，是保护自己的铠甲。她说毁灭需勇气，是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不必逼她立刻好起来，陪伴才是最好的治愈。褪去浮躁，好好生活，万事皆有温柔回响。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我是晶晶，10点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你

0: 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甚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状，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状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19到27度，苏州晴19到28度，郑州阴15到18度，青岛晴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2: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生活的美好往往就来自一份简单舒展的好心情。这个小时开场歌曲李玟《好心情》。

岁月流转，旋律依旧，想起永远元气满满，灵动耀眼的 Coco 李玟，一生热情坦荡，自在鲜活，永远珍藏在我们的青春与温柔回忆里。平凡日子里也别丢掉对生活的那份热忱。郝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

整首歌由一把吉他、一支口琴、一把三弦演奏，郝云不带修饰的演唱更凸显了他京味浓厚的民谣风格。半生奔赴世间烟火，回望来路，愿心底所爱皆能被温柔善待。胡夏郁可唯，知否知否。

0: 装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激动难以忘怀，

冯提莫佛系少女，歌名虽然佛系，但是经过冯提莫清丽脱俗的演唱后，满满全是甜蜜爱情的感觉，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薛之谦丢手绢。

很多年少的喜欢都是这样，不敢明目张胆，只能藏在细节里，藏在玩笑里，藏在无人知晓的心事里。我们以为对方回头就能看见，最后才发现有些人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现那份悄悄落下的温柔，那些逝去的岁月都化作心底温柔的印记。张靓颖、王铮亮，只是没有如果。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8度，宜宾阵雨转大雨18到33度，延安中雨转阴8到13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3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晴转小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张杰《勿忘心安》，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反思自己在生活中的种种选择。世事喧嚣纷杂，外界的声音纷繁杂乱，走得再远也别忘记守住内心那份安宁与坦荡，而情绪总需要一个出口，坦然接纳所有悲欢。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倾盆大雨成了最好的掩护，我们可以在雨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悲伤，让眼泪混在雨里不被看见，让挣扎藏在雨声里不被听见。愿音乐可以抚慰疲惫，消解心底万般烦忧。毛不易，消愁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宋茜《飞鸟》。这是宋茜出道17周年的独白单曲，歌词借秃鹫和囚禁的鸟道出心甘情愿的禁导与狼狈不堪的暗恋，结尾那句花儿都谢了你都忘了吧，把释然轻轻落地，愿每一只曾同行的飞鸟都能靠岸。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用音乐和世界。

陆杰、晚风遇见你，人世间最美好的缘分莫过于恰逢其时的相逢，不必刻意寻觅，不用费心迎合，在徐徐晚风里恰好遇见那个特别的人，往后眼里是温柔，心底是欢喜，连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变得格外温柔动人。王菲《人间》。

人世间有太多的不如意，但更多的还是人生的美好。因为风雨终究都会过去，好好珍惜身边的暖意，被爱与爱人都是莫大的幸运。我是晶晶，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张栋梁《世界上最爱你的人》，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虽然才早上十一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19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0到26度，淮安晴转阴，19到26度，商丘阴，17到23度，蚌埠多云转阴，18到26度，宿州阴，18到26度，淮北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世间万般美好都源于心底的热爱，认真去感受，平凡日子也会盛满温柔与光彩。方大同，爱爱爱。

周耀辉为方大同写下的这首《爱爱爱》，歌词乍一看很口语化，并不具有中国风歌曲常见的规整对仗，但使用了非常丰富的典故，与歌里描述的小情调非常融洽。以往的中国风或荡气回肠，或哀怨婉转，周耀辉的歌词开辟出了新道路。继续分享，莫文蔚，《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也是人生的一种写照。时光悄悄改写容颜，岁月沉淀珍贵回忆，善待当下的每一刻，便是对生活最好的答复。爱热，王以太，倒数说爱你。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9: 悸动难以

Joyce 啊，即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虽然告别是痛苦的，但它也是成长的一部分。想要做的事，就把握住此刻，活在即刻当下。阿杜，天蝎蝴蝶。

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我们既有着天蝎的坚韧，又怀揣着蝴蝶对自由美好的向往。真正的成长不是磨平棱角的圆滑，而是学会在妥协时保持清醒，在破碎处重铸锋芒。纵使路途遥远，也不要放弃心中那份期盼。飞儿乐团《月牙湾》。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清羊肉串，招聘夜班高岗人员，徐州六点静静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19到27度，苏州晴，19到28度，郑州阴，15到18度，青岛晴，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儿乐队，我们能不能不分手？花儿乐队经历过爆红的争议，也经历过低谷，他们赶上了摇滚的末班车，却在时代的洪流里选择解散。告别演唱会上，这首歌让所有人泣不成声。感情总有分分合合，聚散本就是人生常态，而心动总是猝不及防，心事悄悄藏在日常。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

这首歌让人仿佛回到了情窦初开的岁月，像是下雨天坐在咖啡馆里，在靠窗的地方看着人来人往的大街，自己知道再过一会儿喜欢的那个他就要从这条路上经过，小心翼翼地等待观望着，生怕一个眨眼就此错过。没错，那就是初恋的感觉。音乐超能力满舒克，做我的梦。

0: 919 Hit FM。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3: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

0: 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0: 当旋律成为光影。

首歌是好妹妹乐队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之间的初次合作。当初写完这首歌之后，好妹妹觉得如果有女生合唱，效果应该会更好。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小娟。当小娟老师轻声地唱出温柔的晚风，现场所有人都觉得就是这个味道。这里是音乐唱。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5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28度，杭州多云，21到27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5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郑州阴，17到24度，青岛多云，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1: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人生许多难忘的第一次镌刻在岁月长河，正是这些初见拼凑出我们鲜活完整的人生。光良，第一次。

这首歌流畅的旋律让人一听入耳，再听入心，那种初恋小心翼翼的感觉，虽然长大后很难再遇到了，但却永远地留在了光良的歌声里。你还记得那个人生第一次全心全意对待你的人吗？他还好吗？世间万般风景都抵不过一份真心实意的相守与懂得。那英，只因为你。

汪峰和那英两个人性格都豪爽，他们相处起来非常对脾气。这首《只因为你》就是出自汪峰的手笔，轻摇滚风格，既保留了摇滚的激情与力量，又融入了流行元素。音乐超能力，我们都曾跌撞过，迷茫过，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沉淀成照亮前路的力量。我曾来自隔壁老樊。我曾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买吉利银河到两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田园，先说爱的人为什么先离开，别因为一次落空就收起自己的柔软，你终于敞开心扉，那份爱会比旁人的热烈更长久，比一时的冲动更坚定。你要相信，好的感情从来不用追赶节奏，那个对的人会踩着你舒服的步调慢慢走向你。换个听歌节奏，周杰伦《霍元甲》。

流行 rap 和京剧元素在这首歌里完美结合，开头还是周杰伦一如既往的风格，但后面花旦的唱腔瞬间惊艳了耳朵，也使整首歌的元素丰富起来。音乐超能力带你起飞，何洁燃烧吧青春。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16到22度，宜宾阵雨转阴，18到21度，延安阴转多云，9到20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4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泉州晴，24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

安子与九妹，布谷鸟，曲调超级欢乐，仿佛真的有微风迎面扑来。听这首歌有种舒适自在的快感，十分治愈。愿我们卸下疲惫，守住心底那份天真与自在。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明知不知好歹，却忍不住惊天动地的期待。真正喜欢一个人时，所有的理智与克制都会土崩瓦解。很多人和事都藏着一层面纱，拨开表象，方能看见内里独有的滚烫与本心。张艺兴，面纱。

919大首播为你送上宋茜的最新单曲《飞鸟》，这是宋茜出道17周年的独白单曲。歌词借秃鹫和囚禁的鸟道出心甘情愿的禁导与狼狈不堪的暗恋，结尾那句“花儿都谢了，你都忘了吧”，把释然轻轻落地。愿每一只曾同行的飞鸟都能靠岸。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全球。

0: 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161物理，物是内心的边界，也是自我保护的屏障。我们习惯深埋物理，在现实的喧嚣中和自我较劲，任凭他人困在黑白的定义里。我在物理活成彩色的光，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意都交给岁月静静安放。梁静茹，对不起，我爱你。

梁静茹1999年首张专辑《一夜长大》之中的开篇之作，这首歌藏着她最本真的演唱质感。歌词没有华丽修饰，却把暗恋心事剖白得格外真切，每一句都像我们青春里未寄出的日记片段。音乐超能力，我

0: 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2到2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0到25度。华安阴，20到24度。商丘多云转阴，14到26度。蚌埠阴，19到24度。宿州多云转阴，18到25度。淮北阴，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时光悄然向前奔流，岁月从不为谁停留。趁当下正好，去奔赴心中热爱，不负此间年华。林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林宇春要的疯狂就是打破自己身为艺人的戒律。对于他来讲，疯狂不是惊世骇俗，不是离经叛道，一些看似最简单平凡的事，敢于听从自己的内心，就是李宇春想要的疯狂。旋律唤起儿时的旧时光，那些简单纯粹的回忆是藏在心底最柔软温暖的珍藏。刘浩林，儿时。

他。在刘浩林的歌声中，我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模样，那个对世界充满好奇、怀揣着无数梦想的小小少年。我们一天天长大，经历了风雨，也有了变化。但愿我们都能保持着儿时的初心，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电波跨越城市街巷，音乐治愈平凡日常。宋雨琦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7: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6: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悸动难以忘怀，

刘山恋，海伦用沧桑的嗓音唱尽了不舍与释然，那些美好的过往，那些伤痛的记忆，都在山水间慢慢沉淀，在时光里慢慢释怀。纵使结局遗憾，至少我曾醉游寒山，看过美景，爱过你。这份美好足够温暖往后的岁岁年年，足够让我体面放手，温柔释然。继续分享萧亚轩《明天》。

我们总在不经意间把昨天的烦恼拖进今天的日子里，让心变得沉甸甸的。可日子总是向前走的，试着把那些纠结、遗憾、委屈轻轻放在身后吧。当我们学会让心变得简单，会发现原来生活的节奏可以这么轻快。放宽心绪，和生活温柔和解。林俊杰，学不会。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5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28度，杭州多云，21到27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5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郑州阴，17到24度，青岛多云，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张惠妹 Bad Boy。 我们常常把热辣性感野性奔放这样的词语用在阿梅身上，却可能忽略了这一切都源于她骨子深处的原住民浑然天成的基因。听过喧嚣之后，好好拥抱往后的自己。曹格，背叛。

曹格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离异了，所以他一直和爷爷相依为命，所以这首《背叛》是曹格为自己已经去世的爷爷而创作的歌。经过乌玉康和阿丹填词之后，它变得更像是一首情歌，诉说着爱情的辛酸。有时我们背叛自己，成全所爱，用最压抑的感情成就最后的溺爱，但最后得到的却是无奈。不必畏惧前路，奔赴的过程本身就闪闪发光。吉克隽逸，即刻出发。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

0: 半个经历吗？
1: 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2: 激动难以忘怀，

成想等你归来，我就在这里等你，披星戴月，跨山越海而来，从红尘到天涯，从青丝到白发，风雨不改，初心不变。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正是因为它唱出了感情里最珍贵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相遇，而是漫长岁月里我一直都在。继续听到胡彦斌《高贵与卑微》。

一直相信人和人之间是有所谓共振的，两个人在一个频率上才能够产生共振，互相吸引。能有幸遇到这样一个人，值得用命去珍惜。一往情深固然可贵，但更重要的是别在感情的博弈里弄丢了自己。音乐想自由，这个小时最后一曲蔡健雅《红色高跟鞋》，别走开，稍后继续回来。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16到22度；宜宾阵雨转阴，18到21度；延安阴转多云，9到20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4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泉州晴，24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所谓完美，未必轰轰烈烈，三餐四季安稳自在。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2005年，孙燕姿发行《完美的一天》，由内地音乐人于洋创作，营造出摇滚融合电子的新感觉。孙燕姿励志的歌声唱出对美好生活的描绘和向往，催促着无数年轻人向着梦想奔跑。人海来去匆匆，感恩相逢，也坦然接受有些人的渐行渐远。林宥嘉，神秘嘉宾。

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如同神秘嘉宾般闯入我们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一段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或美好或遗憾，但都成为了我们生命中宝贵的一部分。纵使世事变迁，心底依旧留存一份温柔执念。探云溪来自鞠婧祎。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导阳新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9: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3: 激动难以忘怀。

浅饮阿，叹故知。窗寒梦冷时，一起别离事。提笔写字，字字皆是你。看遍万山花开，却抵不过你归来的一瞬。二胡凄婉，古筝悠扬，歌声里全是藏不住的牵挂与等待。时光流转，怀念旧时故人，愿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都能被生活温柔善待。李健，异乡人。

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徐州对你来说是故乡还是异乡？当年李健孤身一人留在北京追梦，在无数个独处的深夜体会着异乡的清冷与孤单，他把所有关于牵挂、隐忍、坚守的思绪凝练成词句，写下这首《异乡人》。它不只是一首思乡歌，更是所有异乡行者的情绪缩影，一边主动融入眼前城市的烟火，一边悄悄牵挂远方故土，人前始终坚强，心底永远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2到2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0到25度。华安阴，20到24度。商丘多云转阴，14到26度。蚌埠阴，19到24度。宿州多云转阴，18到25度。淮北阴，17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

周杰伦《红尘客栈》，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开篇就把人带入了那个遥远而又充满故事的江湖。方文山的词真的绝了，每一句都像一首诗，把侠客对美人的牵挂、对江湖的厌倦以及对平凡生活的向往表现得淋漓尽致。音乐里允许情绪安放沉淀，慢慢与内心的自己和解。陈粒，空空。

这是一首无关情爱，只写给自我的独白，写尽成年人成长路上的空旷与拉扯。年少时我们鲜活热烈，慢慢的我们披上厚重的沉默铠甲，对外不动声色，内心却整日反复挣扎。于是我们也会时常陷入突如其来的失落，理想中的模样和现实奔波的自己再也无法重合。人间万般奔赴，到头不过空空，愿一路前行始终心怀温柔与光亮。周深，亲爱的旅人啊。就此刻

919大首播，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宋茜《飞鸟》。这是宋茜出道17周年的独白单曲，歌词借秃鹫和囚禁的鸟道出心甘情愿的禁导与狼狈不堪的暗恋，结尾那句花儿都谢了你都忘了吧，把释然轻轻落地，愿每一只曾同行的飞鸟都能靠岸。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当旋律成为

人下，秋风经过，秋风带着季节的凉意，吹黄了树叶，也吹散了曾经的温热。秋风像是一个信使，路过街头巷尾，路过空荡的窗台，也路过每个放不下的人的心尖，把回忆吹得七零八落，又把思念磨得愈发清晰。忙碌生活里，也别忘了给自己一点松弛时光。张学友，咖啡。

咖啡可以浓可以淡，可以热可以冷，在爱情里面，每个人不就是一杯五味杂陈的咖啡吗？冷了淡了才发现白开水才是始终不变的，但是内心的蠢蠢欲动有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是个荒谬的笑话，是自己跟自己撒的一个可笑的谎话。音乐想自由，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黄丽玲，幸福了然后呢。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

0: 上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 客官里边请。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了。哎，那个马铃薯，你给我把你的小狗现在放进来，抱起来，抓它，
0: 用手托着它的肚子，
1: 给它喂零食。
0: 给他带到屋里去，
1: 给他喂好吃的。
0: 你让他在那哼哼唧哼哼唧，你怎么忍心的？
1: 用夹子音抱他，给他讲话，好大
0: 啊！人家说人也不行，说楼上有猫，怕他被欺负。那你下去，
1: 抱他，
0: 你下去陪他，
1: 抱起来跟他讲话，好大儿，小宝贝。
0: 你小狗在那尖尖叫的，你怎么忍得心呢？你
1: 就是。欢迎高木乐优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欢迎爱钓鱼的小李。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假如让你再上一天学，你第一件事要干什么？
0: 医生都是越说就一天，
1: 就一天
0: 逃学吧。我以为这个话题出来之后，大家会怀念以前读书的时光。
1: 对呀、啊，你看黄磊就说我就那一天我要老老实实的听一整天的课。
0: 你看是不是啊？这是好孩子，你现在在想有这种学习环境你不多了，很难找到。我们的目的包括我想象当中的这个回答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1: 哎，
0: 万万没想到你们真的是不论路来。
1: HRO 说我和高中老师高中的数学老师讨论偏导函数。
0: 你等会儿，我现在问问豆包有没有这玩意儿，我已经不记得了啊。
1: 你小子最好是不要
0: 偏导函数啊，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然后 Coven 张说，就你小子要下落啊？哎，是，回去统一都改名，都改名叫下落哈。
1: 是，
0: 哎，
1: 俊勇听众，俊勇战士说。假如让我上，我就上了吗？
0: 哎、
1: 我都那么听话吗？不去。
0: 温情呢？
1: 你上学时候没叛逆，临老叛逆。
0: 就是温情这张牌在我们直播间，在我们节目就不存在，是不是？
1: 都死了吧。
0: 啊、三胖说
1: 啊，
0: 加女同学投微信，把他们联系方式都加。以前留的那些电话，他们都座机都改了，我就把他们的微信都加上。
1: 菠萝妈妈说，我要是上一天学，我就去找那个刚才说要讨论偏导函数的那个，然后我就告诉他别讨论了，考不住啊，没有这个考题。
0: 你打错题了。牛牛妈妈说，把坐我前面的那个男生我给薅秃。用户点什么呢？
1: 怎么回事？走别人的路为什么呢？
0: 他的秀发让你心生嫉妒。比你这秀发还要让人羡慕。
1: 姐，我跟你说，偷枕的不能舔舔吸，枕的会掉的。
0: 哎，是啊，信
1: 这枕的会掉的。
0: 哎，关。
1: 哎，然后这个高木乐优说，我怀念大汪井淄博带货的时候，一天卖不出。你怎么
0: 说什么嘛？你
1: 这拉黑，
0: 你出去上学去。
1: 有没有那个听众那个助手就拉黑？
0: 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偏导函数？
1: 什么叫卖不出去几个？
0: 不可能、果子李，哎，他真改名了。十七、
1: 哎、
0: 哥真改名了，叫果子李，是吧？
1: 哎呦，
0: 当年毕业为了拥抱他，我拥抱了全班。
1: 不，
0: 这次我只拥抱他。
1: 不做节目了。
0: 哎，他说话虽然恶心一点，但是不要动了胎气。
1: 我做了，
0: 来，你干什么？
1: 做不了一点。
0: 他就说话有时候恶心点，但是他说的是实话嘛。
1: 为了拥抱他，我拥抱了所有人。
0: 现在我只拥抱他，我的怀抱只属于你。
1: 老师
0: 啊，
1: 他烂气你还要抱我？
0: 你看下边有人反驳他了。三胖就说了，为了一棵树，你放弃整片森林啊？弟弟啊，看着太嫩了。干什么？你俩就脑子里就只有那些女同学是不是？你让女同学怎么办？
1: 你真的
0: 女同学现在怪不得都不想回去。
1: 真的，你要是这样的话，真的，你同样是女同学来回答我们这个话题的话，我不想再回到
0: 他们拥抱我。
1: 不要假如了，我不再上一天学。
0: 哎，他们还要加我联系。

0: 方式。你说这玩意儿你这吓不死人，你好不容易摆脱他们了。
1: 你说吧，就是拥抱所有人，浓浓乎乎的，哎，给个面子了啊！胆来拥抱我多吓人，
0: 就是的。你就吓得他都半夜睡不着觉。
1: 不信周克说，就算只有一天，我也要好好学习。你看人这啊，十几个，
0: 这是我爱看的，
1: 和老师处好关系，你对不对？其实是好学生，
0: 哎，是是是，
1: 这样他就不会反对我和他闺女处对象。你干什么呢？你
0: 就你们脑子里边就不能装点就是正儿八经的东西吗？就非得
1: 干啥？你和闺女，
0: 你们仨在一个班吗？
1: 你对，
0: 你们说的女同学别不是怕不是一个人？
1: 一个人吗？
0: 啊，
1: 就人家做错了什么？
0: 这女同学到底就犯了多大的错？还受这种折磨？就一个摆平还得再来一个，还又来一个？你这玩意儿吓不死人？哎呀，
1: 我爱吃比如说，哎，一天啊，
0: 啊，一天，
1: 确定就一天啊，
0: 就一天。
1: 那
0: 干什么？
1: 那还想早恋行不行？不行。你想，你这样想，油啊，真的不是说姐奶奶你啊。咱呢，当年上学呢，这个颜值方面就没练成。你有什么自信就老可慌子了？你再让你上一点，你都能练成了呢。
0: 当年没练成，现在你再回去也。
1: 早恋这个东西，它不是说
0: 谁想练谁能练。
1: 哎。嗯，
0: 对吧？这咱不是说，咱不是鼓励早恋这一块事儿哈。
1: 也是有
0: 门槛，有
1: 门
0: 槛，哎，你明白吗？
1: 也不就咱
0: 就你现在这就你现在这岁数，人都说成熟男人的魅力，这不也单着呢吗？
1: 我这对事不对人啊，这次，
0: 对吧？你这个岁数单着，你之前也单着，你反思一下自己呢。
1: 兰森说：“对
0: 啊，
1: 早恋卡人。啊”
0: 我就因为这个盐就一直卡着呢，就不光早，就现在也卡着，对吧？
1: 三胖哥说：“那这早练不了的都背着，也不是，
0: 也不，
1: 你西藏你有前瞻性，对吧？你根本就不往这个方向，
0: 就不走这个赛道，你下手其他的赛道，明白吧？”
1: 龙叶说：“还别赖了人了，俺那时候俺是有人追的，俺怎么都不能谈上对象。”
0: 呱呱说：“
1: 嗯。”
0: 再回去，审美能接受得了杀马特吗？跟谁早恋去？你想想，你年轻的时候，那个小头发一甩，那个小镜子一照啊，那个小裤腿往上一撸，那个小斗一插，你能喜就你那个形象，谁喜欢呢？
1: 这个，只要就读完这一条，我们进广告啊。赵赵说：“哎，我要是回到那时候，
0: 啊，
1: 我肯定不喜欢班主任的闺女。”又来一个。你等我广告期间，我在唬那个。
0: 就是班主任也是犯了什么罪大恶极的错了。
1: 他说：“我要是回去，我肯定不喜欢班主任的闺女了，我就喜欢我的那个他爸。现在，是我校长了，你说，哎。”赵老师，
0: 脑子里边就那点事儿了。哎呀，真是苦了你了。
1: 哎呀，
0: 当时上学没谈个恋爱，那真后悔终生。
1: 是。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16到22度，宜宾阵雨转阴，18到21度，延安阴转多云，9到20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4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泉州晴，24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要我说有些人哈，老是喜欢把别人的故事
8: 按在自己的身上。哎，你看就刚才就广告的时候说，你有女同学想跟俺紫薇巾，到现在没给我了。
9: 哎呦，这一
8: 这又开始了，
9: 臭骂疯我了。
8: 哎，那紫薇巾，哎呦，
9: 哎，又是小姑娘给我织围巾了，
8: 哎呦，叠小星星嘞，
9: 给我叠星星了，
8: 哎，这小星星都白了，都不要，
9: 围巾还给我刺香水了，
8: 哎。

0: 都是您的故事啊。
1: 是，
0: 哎，变得有那导游啊。
1: 啊，尉迟奇说，是不是因为那个韩国那个电影《冬季恋歌》才知道的？
0: 不知道，反正我们上高中、上大学那时候那段是流行，就织小围巾。
1: 我没看过《冬季恋歌》反正基本上
0: 爱情剧
1: 就那几那当年的那几个，无非就是什么欧巴喜欢他了，
0: 他喜欢他了，
1: 妹子
0: 他撞死了，
1: 欧巴喜欢他了，妹子不喜欢欧巴了，然后那个妹子喜欢欧巴了，妹子发现得癌症了，要不然欧巴被撞了，
0: 要不然妹子就这个嘛，哎，是，大爷姐，我给我初恋准备了倒
1: 车，
0: 哎，实在。就实在，哎，这玩意儿就符合我大爷姐的气质。
1: 不是，你给他准备刀纸干什么？
0: 实用吗？
1: 他怎么用？
0: 这总有一天能用到吗？
1: 你知道刀纸干什么
0: 用？我知道啊，点了给他吧。你总有一天能用，是不是？
1: 点了给他
0: 啊？不是吗？放盆里。
1: 刀纸是女生用的。
0: 啊啊！哦，我以为是那个黄色的。
1: 不是
0: 、啊，我以为他准备了刀纸，那个刀呢是个数量词，是个数词，
1: 准备了一刀纸。
0: 哎，我以为是这个的，不好意思啊。哦，给女生用的，那又触及到知识盲区了。
1: 好冷门啊你！紫薯快要高说啊，是的，就是俺女的生孩子带襁褓里的刀纸。
0: 你看，低中也说一刀纸。
1: 你说那姐？
0: 大姐，你说你准备了什么？
1: 是一刀纸还是刀纸？
0: 要不然我直播间就打起来了。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该金各站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对，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就你如果让你再回去上一天学，你第一件事你想要做什么？
1: 对，哎，对，这大爷说没有选择，我抖松了。
0: 你送给男同学待产包
1: 啊，
0: 就虽然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哈，但是放在待产包里边的一般都是女士用的吧，
1: 啊，
0: 就不出意外的话，是不是？奶姐，咱挣钱不容易啊，
1: 快送的怪邪门的，
0: 你送两样东西的啥家庭啊，是不是？
1: 冰镇橘子海说，要是让我上一天学，第一件事我就上课好好睡一觉，我再也不用硬撑着听课了，反正明天不上了。
0: 是，就这样吧。哎，你这个还不如回去逃课回去睡一觉呢。你搁那硬撑着睡。
1: 这个什么大爷姐说，我送导致我卖肾动员，那不知道呢，不知道呢。
0: 你这让我这个门外汉，你说这待产包这么贵的吗？啊，
1: 不一定要硬送吧，这个东西。
0: 哎，
1: 同样是徐州辣妹，你好，是甜妹啊哥。
0: 龙爷说，那送这个纸过去，是不是还得蹲下来掩面哭两声？还得画个圈圈。
1: 安提瓜说，娜姐送刀纸的故事让人挺心疼。
0: 是娜姐的故事，说出来都蛮让人心疼的。
1: 让人心疼。爱吃鱼油说，让我再回去，我就不玩五子棋了，我就改签小手足。
0: 你这也让人恶心
1: 的。你潜视企鹅了吧？
0: 哎，对。
1: 那两人行，
0: 还有刚才那些谁的，就是凑局的，什么找班主任的闺女的那些，
1: 您坐一排啊。
0: 你前后桌左右桌，你就这样挨着坐，一边您圈坐。这节课你俩，后下节课你俩就轮着坐，行不行？
1: 您都一个板啊，您都一个板可以啊。
0: 哎
1: 阿叔有点懒，说我要再上一天学，我就冲到食堂把当年舍不得吃的套餐全点一遍。哎，这个行。
0: 其实没多贵。真的没多贵，当你出了学校你才知道学校食堂它就是物美价廉。
1: 当年我也有不舍得点的。
0: 嗯，
1: 也没有。
0: 就该吃的都吃了是吧。
1: 大强丫头就反正。
0: 但是你说现在让我再回我的，你刚才我还说我不愿意回高中。
1: 你也没有。
0: 有。就那个油饼哈，它真的是油。但是现在我们学校搬了之后呢，你的食堂也换。你换个食堂干啥？你让那些已经毕业的孩子，你回去你找不到一点原来学校的味道了。
1: 对啊，我吃的难吃，他们也得吃难吃的。
0: 哎呀，是啊，你得一视同仁，他们是你新学生，我们就不是了吗？
1: Lancer 说，要是就一天，我就想听一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不为什么成绩，不为别的，就想听听课。然后
0: 你说那女同学搁哪班吧？那跟你听课去。 还你是还你想听哪个课？你就说那个女同学给哪个班
1: 啊？
0: 人家给哪个班？你想听哪个课？就你那点小心思，我们还不知道吗？啊？
1: 徐如娜也说，那四里人真好，想吃啥都有，俺就吃个食堂。
0: 这不是学校标配吗？
1: 俺就吃个食堂
0: 啊。
1: 我们上高中的那个食堂都还是拿那个不锈钢的那个大饭缸子
0: 啊，就吃完
1: 饭菜都在一个缸子里面
0: 就。
1: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都可羡慕人那个，哎，
0: 精致是吧？
1: 哎，小姑娘那个粉状，那个哎带格子的那个饭盒。你说俺妈，我想买那样的饭盒，你拉倒吧，闺女，你用那个真吃我饱，你相信我。
0: 用的食堂的就行，得食堂放的是放的菜多啊。
1: 不是说妈不给你买，妈给你买一天，你都回来让我换回来。
0: 哎，然后楼爷说，妈也解现在的怨气。
1: 嗯。
0: 比较榛子加椰子还重，
1: 还重哎呀，
0: 就因为一刀纸啊，那就是说他那刀纸就是我说的那刀纸。
1: 是，莫龙七也说就是你说的那种饭盒
0: 啊，
1: 我现在耍的够够的，我也耍的够够的。
0: 你知道我上大学之前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1: 啊，
0: 就是学校里吃完饭之后，我要自己刷那个快餐杯。
1: 快餐杯
0: 啊。就是那个快餐的那个饭盒，不锈钢的那个，我相信各位都有用过的吧？
1: 不就是吗？那个大圆缸的，
0: 一个大圆带个手把，
1: 上
0: 面还有一个
1: 碗，还有盖、
0: 哎、对，我们叫快餐杯。
1: 哦，到底是四里小黑哦。
0: 哎，对，我们都用杯子吃饭，我们比较精致了，
1: 就
0: 樱桃小口，
1: 俺就叫饭缸子。
0: 但我们叫快餐杯，你看我十指不沾阳春水，然后自己去刷那个杯子，就蛮难过的。
1: 那个也好刷，那个不沾油，你知道吗？
0: 不行，我的手比较娇嫩。你就不可以洗洁精，对，我就担心嘛，担心洗洁精会把我的美甲给弄坏了。
1: 那时候指甲油，
0: 哎，是，然后后来呢，发现学校食堂是用的那个就是快餐盒，哎，我可松了一口气了，
1: 吓死了，
0: 哎、我真的我吓坏了，
1: 上学因为这个吓死了，
0: 哎，我就在家里跟我妈说，妈，我不想去上学了，你就到那自己刷碗了。
1: 你想体验一下刷饭盒的感觉？
0: 不想，就毕竟我的美甲现在做出来蛮贵。
1: 他是这样，有一个阳光开朗活泼，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小学二年级学生，每天都需要。
0: 他们不做美甲，
1: 刷饭盒。
0: 他们现在不做美甲，等他们做美甲的时候，他们也不刷了。你就照我的话来。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
1: 对，带大家出去玩去了哈。哎，我们9月26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跟大家一块去西藏。
2: 哎，杰森带你去。
1: 哎，是的，只要请3天的年假，你就可以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畅玩拉萨到林芝的经典有氧路线，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
2: 而且我们这一次是大家零自费零引销，就可以放心的玩。到了第一天，我们就会安排百大褂给你巡防，就大家关于高反的一些
1: 担忧
2: 和担忧啊，我们就会给您基本的排查一下。
1: 哎，是能玩咱就玩，不能玩咱就歇着。
2: 哎，我们杰森全程陪伴，9月26号出发，11天十晚火车双卧，早鸟价5980。微信公众号微啥信的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2051137888。来，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1: 我是邮务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的背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

0: 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2到2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0到25度。淮安阴，20到24度。商丘多云转阴，14到26度。蚌埠阴，19到24度。宿州多云转阴，18到25度。淮北阴，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9: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生活不必总是步履匆匆，也可以拥有松弛又纯粹的小美好。今天的开场，周杰伦，简单爱。

杨乃文未接来电，张震岳干净克制的抒情摇滚编曲，搭配他清冷疏离的声线，把成年人离别后的拉扯感娓娓道来，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更多的是深夜里无声的情绪翻涌。薛之谦，演员。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墙壁成龙，循环不止的钢琴旋律如同深海暗涌，营造出一种扑朔迷离的氛围，内敛兼具爆发力的演绎，触动心弦。

但愿我可以，这首20年前的歌带着少年独有的干净青涩，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歌里既有面对新意时的忐忑，也有想要奔赴彼此的坚定。梁静茹，无条件为你。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5-28度，上海小雨，24-28度，杭州多云，21-27度，南京阴转多云，22-25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3-29度，郑州阴，17-24度，青岛多云，18-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啊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秋日的王林路是真的很美，法国梧桐掩映下光影斑驳，文艺范儿与市井气在此交融。在云龙公园的北门对面，藏着一家非常低调的彭香襄阳牛肉面，没有熟人带路是真的很难找到。推开玻璃门，热辣的牛油香气扑面而来，襄阳牛肉面的灵魂就藏在一麻二辣三鲜六个字里。碱水面呢是襄阳人的执着，要筋道弹牙，久煮不脱，每一根都裹满红亮的汤底。而招牌的牛肉面是绝对的主角，牛肉切的大块，炖的酥烂，牛骨慢熬的汤底鲜醇浓郁，红油浮在表面，看着就很开胃，还可以加海带啊、脆豆腐之类的配菜，让这碗面格外的丰盛。如果你喜欢内脏的醇厚，那选牛杂面同样很扎实，牛杂软烂而入味，口感丰富。如果你不太能吃辣，那热干面也是不错的选择，芝麻酱香非常的浓厚，而拌上酸豆角，干香利落。这时候呢，再来一碗清甜解腻的蛋花米酒，或者地道的襄阳黄酒，滋味都是恰到好处。小店门口写着为有需要的人免费的提供餐食，一碗热气腾腾的襄阳牛肉面，一份不张扬的善意温情，让寻常街巷的烟火气温柔治愈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普通人。那各位，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一起畅聊分享徐州美食。抖音或者视频号可以搜索关注到有料星球。我们昨天晚上呢是分享了一期我探店的视频，去了一家才开不久的小店，在中书街，非常的宝藏。我吃了羊肉汉堡啊，也是第一次，还吃了甜醋青椒炸鸡堡。然后我会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区下方直接抽送20位朋友，送出无门槛的代金券。所以如果你也想看看我吃的是什么美食，想要获取这波福利的话，抖音视频号你搜索关注有料星球就可以了。每当音乐中来自欧德阳，孤单北半球。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当旋律成为光。

0: 世界居家。
1: 九一九约待的，听见原创的伟大。
2: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嘴角 Han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九十月的西藏，秋色正浓，秋风撬开西藏的大门，藏地的秋色模样一览无余。有人说西藏呢就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有人说西藏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也是离自己的内心最近的地方。如果你一直在等对的时间，那么别犹豫，其实你等的就是现在。9月26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请你一起去西藏，请3天年假就能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双卧往返，旅途节奏舒缓，而且呢坐这个火车它可以避免长途飞机的身体应激，给咱们的身体留足一个适应的时间，更加的适合我们的体质。全程呢您放心，零自费零引销，旅途省心又踏实。经典 IP 一定要去打卡的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而且呢和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团相比，我们是加量不加价，因为本次行程还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还有新措青徒步等特色的体验。所以说跟我们出去玩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放心省心，吃住行都帮您

末，早鸟价5980。那您现在在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9205137888。那现在报名的话，应该还会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和优惠。如果有我微信的朋友，直接给我发送西藏团也是可以的。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苏运莹消失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

0: 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2到2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0到25度，淮安阴，20到24度，商丘多云转阴，14到26度，蚌埠阴，19到24度，宿州多云转阴，18到25度，淮北阴，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三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我觉得这个关键的词应该是降温啊，就是一早上起来大家都觉得好冷，对吧？有的人呢披上了薄的外套啊，有的人收起了凉席，有的人呢可能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掐。然后呢裹紧了被子又眯了5分钟啊，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是呢他们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确凿的信号，夏天真的收场了，秋天真的来喽。降温呢就是生活递过来的一杯温水啊，你这现在不能再喝凉水了，要喝一点温水啊。它也不像暴雨那样激烈，也不像烈日那样咄咄逼人，它只是呢轻轻的把手搭在你的肩膀上面，告诉你慢一点哦，秋天来喽。哎，每年九月份都会有这样的一次降温，但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大家还是会惊讶，还是会感叹，还是会掏出手机拍一张窗外的天空啊，配文只有两个字，凉了啊，凉了。也许呢你今天下班回家会发现餐桌上多了一锅热气腾腾的汤，也许呢你今天打开手机会收到一条许久没有联系的朋友发过来的信息啊，降温了注意身体，也许你今天走在路上会看到啊一对老夫老妻这个互相搀扶着慢慢的走过一条斑马线，风把他们头发吹乱了，但是他们手一直都没有松开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一些美好的瞬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却也是最最真实的温暖。今天降温了，刚才呢我这个上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啊，碰见我们有一个同事，男同事穿了个大裤头的那个超短裤啊，因为他冷吧，那今天还有穿超短裤的，我想知道我们群里边有弟妹有没有穿超短裤的，不管男生女生，来你举个手我看看来，我敬你是条汉子啊，敬你是条汉子，太来劲了，太哇塞了，太掉队了，太嘎巴了。好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SK2 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的 SK2 的护肤精华露啊，这个转场有点那个，因为我先得卖一波货然后我们才能开直播，要不然的话又这那的。夏秋换季必须得要好好的宠自己一下，谁不想告别暗沉蜡黄拥有透亮好皮肤呢，想让肌肤状态一直稳稳的在线，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特惠给大家带来了美妆圈的口碑爆款 SK2 的护肤精华露，它可是就是它是那个修护维稳的一把好手啊，就用完之后呢你整个人的气色都是在发光的，官网上面呢230毫升的正装平时是要卖到17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宠粉福利来袭，临期清仓捡漏230毫升只要499块钱，再下单的话再送你4瓶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哦。

这个，哎呦，这个还真不少嘞，四瓶啊，十五克，那加起来十五乘以四是多少？是六十克，是不是？大红瓶面霜，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份，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份啊。你想，你这一个秋天一个冬天，基本上也就用完了，再加上一个春天啊，您还用不完一瓶大红瓶面霜吗？啊，有效期就是那个护肤精华露的有效期，我跟大家说一下，是2027年4月份。大红瓶面霜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7月份，这是临期破价清仓的啊，大家一定要捡这个漏。这个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SK2 的护肤精华露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份，大红瓶面霜是到2027年7月份啊。是那个临期破价清仓，所以呢，官网上面是要卖到1700多块钱，那我们呢是直接499499，然后呢一瓶230毫升的大红瓶的面霜，这个不是大红瓶的那个精华露啊，护肤精华露，然后再送你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送你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超级超级的划算，超级超级的给力啊！你这个230毫升的正装的护肤精华露啊，将近1700多块钱啊，这个，然后呢，再送你4瓶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嗯，你这一套下来，你那加起来啊，4瓶15克，60毫升，60克，超级超级的给力，国际大牌，SK2 护肤精华露，爱美的女生肯定都觉得它不陌生啊，它里面有超强的成分，护肤精华露的核心呢就是天然的酵母精华，里面藏着好多对皮肤好的活性成分，不管你是皮肤干燥起皮，还是说总是被油痘敏感困扰，它都能够帮你安抚你的皮肤，调节你的皮肤状态，让你的脸蛋慢慢的恢复健康活力，用着就特别特别的安心，来，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啊，临期破价清仓精华露啊，有效期到2027年4月份，大红瓶面霜就你送你的那四瓶，每一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7月份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另外呢就是你单笔订单实付满299还可以参与抽奖，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另外呢，9月26号 Jason 会带大家一起去西藏，哎，坐上的火车去拉萨。只要你请3天年假，就能够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的西藏畅行之旅啊！ Jason 带你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畅玩拉萨到林芝经典有氧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你高反无忧。而且呢，我们的每一个团队给大家配备一名金牌导游，还有标配一名西藏旅游经验丰富的金牌领队啊，为你提供行程为你的提供的行程管家式的服务，选择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行，安心享受高端品质服务。

西藏的秋天温度特别的宜人，没有盛夏那种闷热，也没有深冬的寒冷。相比暑期的旺季呢，这个人也会少啊，布达拉宫啊、巴松措、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当峡谷，不用过度的去拥挤啊，游玩体验会更加的从容。但是我们是加量不加价的，依然是5980啊，成人的价格5980。有想要具体了解行程的，有想要进群具体咨询的，你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西藏两个字，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全部的整体的行程。

0: Hello, Johnson, 你好。在好想来打卡的李杰，你好。高铁站打卡的雨夜，欢迎你。
1: 到家了，打卡。今天一点都不冷，然后我还穿一个，然后大裤衩子呢。
0: 你也是穿着大裤衩子，那行，那挺好的啊，恭喜你。那火力还挺旺的，你就是那个葫芦娃里边的火娃娃。蜗牛你好 ，Hello 肯德基打卡的毕科，欢迎你。榴莲你好，等待18点钟开会的随遇而安你好。王林路打卡的文飞也要欢迎。刘吉打卡的小强，木蛋你好，云雀你好，和和你好，还有在加班打卡的米酒，北京体育大学打卡的贵你好，米老鼠你好，同仁新区打卡的高姐，欢迎你们，欢迎茉莉花群所有的弟们，正能量你好。哎呀，送你们，也送送你，这都。北区清水湾打卡的有王就炸，欢迎你。Hello 舍得你好，
2: 打卡打卡，和平路打卡。这个拖拉机的启动的声音，差点儿把那个油门给踩。
0: 是什么火星？是什么火星的？你说，

0: Hello， 舍得你好，开心你好，哇，这是谁拍的美丽的照片？是开心是你拍的吗？还是群里面分发的呀？好美呀，啊，好美呀，啊，这真的好美啊！玲珑发到群里面的，好漂亮。今天这个晚霞这么漂亮吗？还是说在别的地方拍的呀？是我们徐州大美徐州的晚霞吗？顺其自然你好，这个晨曦你好，豆豆你好，瑞东在康平路打卡，也要欢迎明富园打卡的落日，欢迎你。Hello， 风雨同舟你好，阿波路你好，
1: 欢迎打卡，下班打卡，
0: 欢迎金子的爸爸0516，下个路口见小胖子饭团。Hello， 你们好，文件你好，文件这是，哎呦，这什么嗓门发的？今天早上的早霞那么漂亮吗？我看哦，我那个时候没看到，现在看到了，真的好好看啊！我一定要给分享到群管理群里面，现在就给分享一下。今天早上的早霞啊，真的好漂亮。心说面霜教师节便宜吗？就便宜啊。便宜，这都已经便宜到脚拔子了，你忘吗？这个面霜，我的一天了，这真的是便宜到脚拔子了，都已经。官网上面它不是那个吗？它不是1700多吗？这个，今天我们就4994，便宜到哥哥，因为它是临期破价的，就是最便宜最优惠了，就已经破到就是卷底卷，吐了屁了都。
2: 下午好，我是
0: Hello， 你好，小
2: 在新区文沃打卡。
0: 欢迎。
2: 是忙碌的一天，
0: 又是特别忙碌的一天，特别充实的一天。
2: 今天不能下早班了，加个班。
0: 好嘞，下班之后呢，就是好好的就早一点回家。
2: 听你的节目加班一点都不累哦。
0: 呀，真好，谢谢我美丽大向日葵，龙天飞马你好，华哥你好。
3: 哥，下午好。
0: 哎，
3: 秋风习习。下班找个连锁。
0: 薰衣草说：“你们十月有出行的计划吗？过了节后的十月份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啊？目前没有，暂时的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会通知你啊。”薰衣草，暂时没有。

0: 下班了，是花。
1: 哎，下班了。下班了，花花，真好，欢迎你。别湖畔的雪说，你这动感十足的音乐给了我这个累了一天的牛马无限的动力，真好。那下了班之后呢，我们就把调频锁定 FM91.9 雪州音乐广播，哎，我们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唠唠嗑，聊一聊东家长西家短的，一起来谈一谈心啊，然后抒发一下一天疲惫的心。哎，这个路况小王子在邦特打卡，有看到你啊。
2: 晚上是吗？打个卡。
1: 欢迎我们的布鲁芬。啊，周三快乐，周三快乐。遇见你好，复兴南路打卡，下班了开心哦。嗯，开心就好。哎，
3: 师傅，好长时间没听你直播了。
1: 哎呦，上哪去了？你说
3: 你声音还是那么有磁性。
1: 哎呀，真好，欢迎你啊。如果得闲的话，你就在这个群里面啊，或者给我私信啊，发语音都是 OK 的哈。我们就这个彼此陪伴彼此两个小时的时间，那最好如果说你能给我发文字发语音，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音乐咚咚锵直播间有绿箭乳业特约播出。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展示的是绿箭 A2 鲜牛奶，这一款真的超级超级的好喝，超级超级的香啊！本地奶源，鲜活营养尽在身边。安能说，早上六点送孩子上学，吃点早饭去干活，七点半接孩子放学，这一天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嗯，确实是。然后谢谢你给我分享的这沿途当中的美景，那天上那是那种叫什么梯，叫什么什么云呀、啊，就像梯子一样的那云，那叫什么？那叫什么什么云？云梯还梯云？
1: 下班下班下班啦！
0: 下班啦，欢迎你。今天呢，但凡是这个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我一小串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啊。是哪一家呢？就是我们风尚米兰北门的唯一小串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我们今天依然会

0: 抽取两位幸运听众送上五一小串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
1: 狂笑一声，长叹一声，管我一声，悲哀一声，如我生死与共。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来说一说你平时特别喜欢吃的零食啊，说的是零食，不是正餐哦，说的是零食。嗯，说说你平时最喜欢吃的零食，或者你包包里面经常装的零食，你的办公桌上经常放的零食，你在周末的时候，在这个吃完早饭、吃完午饭、吃完午饭晚餐的时候，还想吃一点的零食，好不好？平时特别喜欢吃的零食，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就是 OK 的。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选取两位幸运听众，送上唯一小串手擀面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唯一小串手擀面啊、主打本地的小山羊，这个串串和这个鸡汤手擀面，羊肉现切现串啊，炭火烤的肉香十足，手擀面汤头鲜美，搭配特色的甜小菜，还有肉末，面条非常的劲道。特色的还有油包干，还有羊肋条，还有白串啊、想要吃的朋友呢，来啊、你就互动互动我们的这个话题，或者是报路况都是 OK 的啊、或者给我简单的唱两句，不管你想唱什么都可以，唱刀剑如梦也可以，然后你后面备注我想吃一小串，我就知道你想吃，到时候我们抽的时候就倾斜于你啊。你比如说有一些他参与互动的朋友呢，他就是只想参与互动，他根本不想要这个唯一小串的手擀面，因为他家离得特别远啊、那去一趟可能老麻烦了，那得火车啊，得倒飞机，然后倒那个三轮啊，还得倒那个就是共享单车啊，还得再步行啊，就是周周转转的，你说辗转反侧啊，去了过弯儿。
2: 下边大哥，
0: 欢迎你，我弟们。
2: 要说零食，那你不用了。
0: 嗯，
2: 辣条和薯片。
0: 哎呦，辣条和薯片是最爱啊！薯片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番茄味的、黄瓜味的，还是什么烧烤味的，还是什么这那味的，还是原味的？你喜欢吃什么味的？我最喜欢吃原味的。薯片我最喜欢吃原味的，真的。谢谢杨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哇，天空的照片真的好美呀！你怎么拍的这么美呀？下班路上的云真的好美呀，各位此时此刻如果行驶在路上的话，你可以抬头看一看我们天空当中的云啊，真的是好美呀，像那个魏小帅那个手擀面面条子摆着那么七刷刷，像是魏小帅的手擀面面条子，然后一下子就是扑到了那个甜筒，扑到了云上。哦、Johnson 说那个在我们的直播间啊， Johnson 说各种形式的花生啊、辣条啊、辣条，真的大家都好喜欢吃辣条啊，不是一开始就直播，对，不是一开始就直播的，因为在直播之前呢，我得先卖一波东西啊，推一波那个，要不然的话又得违规，天天违规，要不然又得静音，静音的话又限流，哎呀我的妈呀，你说九月的妈咪啊，头发这么短了，对，你看我头发，我给我的九月的妈咪看一下我的头发啊，这是我的那个，这是我的好弟们，这是我无比就好的弟们，我来徐州的第一个亲弟们，头发短了，你看短了，你我没个人样了都，嗯。头发无敌巨短了啊，能不能相逢？我们将打开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啊，每天我们见一面吧。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徐若瑄的是花朵的话，就能看到我的视频号直播了。嗯，今天我穿的还蛮厚的啊，今天我穿了衬衣，打了领带，然后穿了这个小外套。嗯，妈呀，嗯。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弟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嗯，那个你平时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来着？嗯，烟锁重楼说买零食的时候辣条那是绝对少不了的。哎，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就是辣那叫辣皮儿？我记得我小时候有那种辣皮儿，就一包一包的，然后就是那个辣皮儿的那个豆制品的那个味道特别的纯。现在我怎么感觉吃不出那种感觉来了呢？你们吃过那种辣皮儿，也超级超级好吃的。以前我都喜欢捏眼睛吃。嗯，
2: 薯片的口味我不挑
0: 啊、
2: 只要不是什么螺蛳粉啊、香菜啊这些。

0: 奇奇怪怪的味道。
1: 哎，有没有就比如说这个月饼节啊，就我们的中秋节马上就要来了，你看之前我们说过有什么那个螺蛳粉的月饼啊，然后又有什么徐州还有那个地锅鸡味儿的，什么把子肉味儿的，什么各种各样各样的月饼啊啥的啊，你说他有一天会不会研究出个屁味儿的月饼？屁味儿的月饼会那个吗？会研究出来吗？啊，或者说吐了感觉味儿的月饼，会不会后面就开发出这种味道来，或者臭脚拔子味儿，然后呼臭味儿，吃不吃那就不吃，只是说就闻，让人闻啊。可能有的人他会有一些怪癖，对吧？他就喜欢闻那个狐臭味儿啊，或者喜欢闻臭脚拔子味儿啊。你们在直播间的各位弟们，那肯定平时呢，你有可能对吧，脱了自己的臭袜子，就一股汗臭，有个臭脚拔子味儿，但是非得要拿起来闻闻。哎，非得要闻，拿起来闻闻，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呢？然后出个这样的月饼，然后呢，抱着一边吃一边闻，屁味儿的，臭脚拔子味儿的。嗯，然后那个鼻屎味儿的，火山怒放说：“给你先吃，我不弟们先吃，弟们先吃啊！我不都能吃剩了，能吃剩了。”鼻科说：“屁味儿的月饼还得分那个香屁和哑巴屁，就是说它里边就是放一个像那种哨一样的，对吧？一摇，然后它噗，然后或者是噗那样的，或者是。”不，然后不，然后那种，哎，然后就不同的屁味儿，就是屁味儿的啊，然后就是香屁味儿的，鸭屁味儿的，然后呢就是驼蚁儿屁，然后干脆屁，然后就不一样的啊，各种品种的都有。
2: 看完从龙王溪到玉带大道出口的时候，最右边，有擦头盔的，但是擦头盔就擦头盔，不就花20块钱吧？但是有人就逆行上高架，
1: 哎呦，
2: 然后在高架上逆行骑着电动车，
1: 哎呦，
2: 把他擦了给我冲撞，
1: 哎呦，那这对。就不要逆行啊，千万不要逆行，你想想你这万一刮了蹭了，万一出什么事情了，你就插头盔就插头盔吧，我们正常就没戴头盔就没戴头盔，就认罚就好了，或者说是你说我这个道个歉，看看你口头承认错误或者怎么样的，放你一马啥的，对吧？下次再改再戴头盔啥的，你就好好说呗，有商有量的，对吧？态度一定要端正，你这个逆行可不行哈、啊、你这个逆行可不行哈、啊、不能逆行。南三环从东往西到玉带大道出口最右边，这个啊，这那一片就不要逆行，不要逆行，不要逆行啊！安全第一，安全，平安到达目的地哈。
3: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怎么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
4: 吃花吃花，
1: 哎，
4: 我在徐汇快速公路打卡。
1: 嗯。
4: 我也想参加那个吃面条活动
1: 啊，
4: 我就简单唱两句吧。
1: 好，你唱。
4: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
1: 你别说，还怪笑
4: 的。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
1: 嗯。
4: 长叹一声，狂笑一声，悲哀一声，快活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
1: 哎，我的妈嘞，可以哦，可以啊。那也对，想要吃面条活动。想要我们唯一小串手擀面80元现金券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就是那个，你也可以你去唱啊，就唱，你如果不知道唱什么歌，你就唱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就像我们的任教练一样，行不行啊？我们就唱刀剑如梦啊，你也可以参与抽奖。今天呢我们是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每个人送上88元的唯一小串手擀面，封上米兰北门店的88元的现金券啊。
3: 生死月更
1: 面霜便宜到脚趾盖才有诱惑力，这已经便宜到脚趾盖了，对吧？那要是再给你，你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是499，你要是说4.9，谁敢买谁敢买，我的娘来，谁敢买啊？那可真是面霜，可能就是那面粉，用面粉给你和的，可能都不止4.9了啊！那有些成本不够，再加上瓶子，再加上那料啥的面粉啊，或你敢买吗？咱不敢买，我跟你说不敢，咱这是拎起破价，拎起破价啊！499，大红瓶面霜，拎起破价啊！你这太便宜了不行，你说一大红瓶，一瓶大红瓶啊，人家都接近2000块钱，我们就是那个。

0: 2块一毛，五毛三啊、嗯，那个2毛2啊、嗯，你谁敢买谁敢，谁敢，我是不敢，我不买的，我是啊，这快太吓人了。嗯，你不是说那位小串说的啊、嗯？俺这家俺家手擀面就是那个，嗯，就是嗯1.8元啊，你还敢去吃啊？那不能不能吧？嗯，他就是他就一分钱一分货，他就是那个他是拎起破价了，他就已经就是把这个价格他给你破到底了，打到底了啊，打到根根根了，嗯，是不是对吧？那就是位小串的手擀面是多少钱一份，我也不知道啊。嗯，但是确实好吃，如果你们去我一小串手擀面去吃的话，一定要吃那个手擀面，超级好吃，超级巨香啊！然后那个面条特别的劲道啊，给你这88块钱，你拿出来8.8去就买啊，不知道是8.8还是十几，还是我不知道多少钱啊。那小凤。木子墨说，是花，我们离着小串很近，而且呢我家娃想吃那边的手擀面，可以抽中吗？这个得看一看运气了啊，抽不抽中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现在还没抽来，等下了节目之后，我拿这个皮条，我咔咔咔对你们一顿抽，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一顿抽啊。我就是一个不喜欢吃零食的人，但是那么多人说辣条，我决定今天买一包。买一包吧，辣条。嗯，我也好久没吃辣条了，我感觉，嗯，好像好久没吃辣条了。嗯，我觉得现在的辣条和以前辣条感觉不是一个味儿了呢，还是我买错了呢？你们都吃什么样的辣条？哪个牌子的？什么样的？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
1: 实话实话，哎，下午好。
0: 嗯，下午好。
1: 我发现一个非常解压，
0: 嗯，
1: 非常有趣的事情
0: 啊、哦！你说，
1: 我讲讲
0: 啊。嗯，
1: 搁矿大门口。就吃听着，
0: 嗯，
1: 听着有十几分钟，啥事？
0: 哎呦，那你妈嘞，这怎么办？我给点错了，我这手怎么那么欠？我点了那个其他人，我点了吴秋那个上面那个图片上，嗯，
1: 实话实话，
0: 点错了。
1: 下午好，
0: 重新开始啊。
1: 我发现一个非常解压，
0: 嗯，
1: 非常有
0: 高姐这一块你得补5块钱啊。
1: 嗯、我讲讲，
0: 声音展示费，
1: 矿大门口、嗯、
0: 啊，说
1: 就吃听着
0: 啊、
1: 嗯，听着有十几分钟，
0: 嗯。
1: 啥事没干、
0: 嗯、
1: 就看那个放学的这个大学生，矿大的学生，
0: 嗯，
1: 怎么那么好看的都，哎，
0: 我尿了，
1: 看完之后
0: 我尿了，我以为他说什么，嗯，
1: 特别舒畅，
0: 嗯，哦，你去上他手练去
1: 了，一下子是都年轻好几岁，
0: 大饱眼福，
1: 对吧，
0: 青春靓丽的，对不对，一个个，哎呦我的妈嘞，嗯，那小皮肤对吧，人嫩乎乎的，一下都出水了、嗯、那大长腿，哎呀妈呀，就我很懂这种感觉啊，就是你在那个矿大门口，你一停车，然后你呢就坐在车里面，看着刚好赶上他们放学的时候，然后就看见一大波朝气蓬勃的这个大学生啊涌出来，就是感觉特别治愈啊，就是看一眼就会觉得特别的治愈，对吧？就会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哎，好像自己从未老去一样。他们又是一身朝气的，然后呢，眉眼之间又透着一种特别。亮，这是眼睛特别的亮啊，也没有被这个社会被这个世界污染啊，走路都带着非常多的松弛感呢、啊、那么一群少年少女啊，就是他们也不是身上说刻意打扮出来的好看，而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那种青春自带的那种鲜活的力气，就坐在车里面你就看上那么几分钟十几分钟不用说话，就看着这个学生就这么来来往往来来往往的走啊，烦恼好像都跟着被冲淡了，对不对？瞬间就会觉得人间鲜活，就是自己就真的是年轻了一大截子，就是感觉本来荒土都没到这儿了，都有点都命被命运扼住了喉咙啊，荒土都没到脖子了，嗯，然后慢慢的现在都有了啊，荒土没到有了啊。所以呢高姐，如果你哪一天心情不好了，或者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弟们，你哪一天心情不好了，你也是去到什么那个师大呀、矿大呀、什么什么那各种啊，或者是去到别的城市拿大学啥的啊，然后去蹲着蹲点儿、啊、就看啊，就看就行了，不要瞎拍，不要乱叫，也不要乱加人微信啊，就拍就看就好，静静的看着。高姐，好久没有听你唱歌了，你抓紧时间把这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爱也匆匆恨也匆匆那个整一遍吧，唱两句吧啊。
2: 绿箭 A 二型牛奶甄选纯正 A 二型奶牛，珍稀 A 二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服务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彤彤，董事花陪伴在各位周三下班的路上，我们在下班的路上彼此陪伴两个小时的时间，也一切都随风。前任啊，我跌跌撞撞奔向你啊，胡说你好，董事花辛苦了，你好你好，前任啊，是老腊肉，你是老腊肉吗？还说我是老腊肉啊，多惨的，明天说你溜苦了匪了。是的，我刚才呢在跟直播间的弟们说，我就是上次去新疆的时候，我们坐飞机回来的，在飞机上我旁边坐的那个特别帅气的那个安全员啊，真的好帅好帅，才第九天上班，是20几岁啊，是24岁还是20几岁啊，真的超级超级的帅。嗯，仔细东来说自己是老肥肉啊。前任问我喜不喜欢小腊肉，我肯定喜欢，我喜欢。低调说今天下午天气非常非常的好，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喘气儿，这辣条吃的有点少。卫龙啊，他们说吃这个卫龙辣条小包的或者小片儿的，除了卫龙辣条还有其他的辣条好吃的吗？可以给我推荐一下。狂笑一声江南，好了，我要稍事的这个静音一下了哈，静音一下马上回来。能不能相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这个SK2 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的护肤精华露，它呢平时在官网上面是要卖到1700多块钱，230毫升的正装。因为今天呢我们是临期清仓捡漏，就给大家的福利啊，临期清仓捡漏，数量有限，230毫升的这个 SK2 的护肤精华露只要499块钱，然后下单之后呢再送你4瓶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我跟大家一定要说一下，因为这是临期清仓捡漏啊，就是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它临期清仓捡漏，这个精华露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份，大红瓶面霜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7月份啊。这个只要你想秋天到了肯定得用霜啊，面霜，这个冬天啊春天你还用不完吗？肯定能用完的啊，这是全年最低的价格，超底价啊！这个薅羊毛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抓紧时间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正规海外渠道采购的，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马饮料全程溯源的啊。 SK2 的护肤精华露真的你春夏秋冬用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合适，每天早晚用它护肤，能够帮助你的皮肤调节水油平衡，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另外呢就是它的护肤精华露的核心是天然的酵母精华，里面藏了好多就是对皮肤特别好的活性成分，不管你是皮肤干燥起皮，还是说这个总被油痘啊敏感困扰，它都能够帮你安抚皮肤，调节皮肤的状态，让你的脸蛋儿慢慢的恢复健康活力，用着特别特别的安心啊。另外呢就是 SK2 嘛，护肤精华露，美女就是这爱美的女生就对她全部都不陌生，对吧？她在护肤圈里面也生活了好多年的，一直都是大牌护肤品里面的热门产品，不少的明星啊美妆博主都推荐过。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啊。打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去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和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这个看向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的 fm， 919是阿拉伯数字919， ddfm919 ddfm919。

0: 能不能相逢。好了，另外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流士的士，花朵的花。谢谢棒棒，谢谢星星，谢谢心如宁静，谢谢火山的怒放。什么意思？因为打开了两个台，什么时候改成交通台台风？什么交通台是什么台风呢？不知道是什么台风啊？我们音乐台又是什么台风呢？每个台还有自己的台风是吧？来，你给我分析一下，来，你给我着重的、详细的解读一下，我们是什么风？怎么风的？到底是？
1: 小学时候还挺会唱
0: 啊、哦，你唱。
1: 小学时候，家里用 VCD 听歌，那时候有个广盘，里面就是个《刀剑入梦》
0: 啊、
1: 哦，听了。都听到那瓜袋子了，
0: 哦，
1: 还是比较熟悉的。
0: 瓜袋子都听到啊、哦。
1: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
0: 唱的才好，我看还有没有唱的。这是唱的吗？
2: 花花花花、
0: 哦哦、不是唱的。
2: 我包包里面现在最多的就是糖果、咖啡糖，各种口味都有。
0: 哦，咖啡糖。
2: 没事的时候。
0: 哎，我也喜欢吃咖啡糖。
2: 嘴巴里面没味儿、就喜欢吃一颗。
0: 听
2: 完你介绍，手擀面我也想去吃哟。坐飞机、坐火箭都行。
0: 坐轮船，坐轮渡去吃手擀面啊。今天呢，但凡是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朋友，我们将会抽取两位送上唯一小串手擀面88元的现金券，就是给你88块钱。如果你自己去吃的话，我觉得绰绰有余了，对不对？如果说两个人去吃的话，如果吃个100多块钱的话，那你就付个10-20块钱也就够了啊。去尝一尝吧，唯一小串手擀面啊，就在风尚米兰北门。本来呢是一家店，现在改成了两个店面，因为他们家的生意非常非常的火爆，对吧？为什么要扩大店面呢？就是因为太火爆了，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巨排队啊！这个大家。

0: 偶尔在宝这边
1: 装饼干挺好吃的呀，
0: 偶尔吃一下还挺好的，
1: 好吃是吧？
0: 它那个味道是酸酸的，然后带点鲜的感觉，口感
1: 哦，
0: 还挺提神的，然后口感还挺新颖的。
1: 嗯，
0: 海盐柠檬糖，
1: 海盐柠檬糖
0: 可以，
1: 好的，那么送。我搜一下，是硬糖是吧？海盐柠檬糖，那这个柠檬它本身就是那种，对吧？就吃着酸不溜秋的，而且柠檬的香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有一些口香糖啊啥的加柠檬的成分啊。这个比如说那些喝的啊、饮品里边也是柠檬水呀，有柠檬茶呀啥的，确实很妙。海盐柠檬硬糖啊，就是它呢不是那种齁甜的水果糖，淡淡的海盐当中，又加了柠檬的酸，对吧？又带一点咸、鲜、酸、甜。我是想的，我想象当中的啊，因为以前吃柠檬糖就是这种味道。然后你含上一颗之后，在嘴里面清清爽爽的啊，犯困的时候呢，含上一颗又特别特别的提神。那你呢？本来就很少吃零食，然后呢，最近是被你的媳妇儿给安利的，是吧？平时包包里面你就放上那么一两颗，也不用多吃，对吧？闲了的时候，或者是你看此时此刻在下班路上，比如说车流量比较大啊、这个路上开的比较慢啊，这一边听着节目，然后一边嘴巴里面放上一块海盐柠檬糖啊，多么美妙的感觉，酸酸咸咸的味道，和普通的甜糖是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啊、慢慢的又带出一点海盐的鲜味来。我们不卖海盐柠檬糖啊，不卖啊，卖的是大红瓶面霜啊，大红瓶的那个就不是那个 SK2 的那个，我们整的是 SK2 的那个护肤精华露啊，不卖海盐，别给我发海盐汤啊、这怎么还有挺住这没有没有那个没有安德相逢，这是什么吕洞宾，这安能饮哦，吃月饼了已经，这什么味儿的，什么加什么什么什么绿色的，这什么味道的，是豆沙味道的吗，还是哈密瓜味道的，还是什么味道的，黄瓜味道的，真的哎，看着还不错呀，嗯，好吃哎，一看就很好吃。
2: 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8: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β 酪蛋白，勤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1: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6: 南拳妈妈，
17: 现在是傍晚6点，
1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8: 919大台柱，
1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

0: 京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16到22度，宜宾阵雨转阴，18到21度，延安多云转晴，6到19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4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泉州晴，24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加入宽带加全国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欢迎

啊。哦，这我这不是拼搁这拼搁这拼搁这看你的呢，有拼搁这给你看你给我发的这个文字呢，然后你这给我整了个不要播出去，就跟我唠个嗑就算啊，行，那我就不说了啊，我就不说了，还拼搁这组织语言呢，那我就说你平时最喜欢吃的零食好不好？我平时最喜欢吃的零食是那个沙琪玛，小的时候的那种硬硬的，现在的沙琪玛软软的不好吃了，还有闲来无事的时候嗑个瓜子儿啊。哎，我有段时间也特别喜欢吃沙琪玛，我就觉得特别好吃，还有那种响响的味道，不知道是汤响还是什么那个面响还是什么响，然后呢就放在一块儿就特别好吃，可好吃了，里边还有葡萄干的那种，好吃好吃啊，沙琪玛，我现在还依然非常喜欢吃沙琪玛。爱们都笑话，爱也匆匆，匆匆一切都随风。香精味的香，哈哈哈哈，香精，哎，那个，哎，你们记得小时候有那种汤井，就是有瓶子里边灌上那个水，然后里边放几粒汤井，嗯，徐福记的沙琪玛好吃哈，待会记下了啊。到时候去买来尝一尝啊，一路顺风。国庆节有旅游的活动吗？哎，有的呀，国庆节有旅游的活动啊，就是那个 Jason 带着大家去西藏，这个中秋国庆，而你中间请三天假，能够去11天10晚，然后去西藏，拉萨林芝线路，你就去，你就怎样？

0: 那个，其他的我都不能说，其他我不能说，你就，那，撕我啊，撕我，想想弄清吧，被入逼鬼啊，撕我哈、啊，撕我啊。谁与我相思越恨，待夜匆匆，去夜匆匆，恨不能相逢，一切都随风。
1: 放学了，我先来打个卡。
0: 哎呦，那嫩蛋肚子又听到你的声音了，真好，我好喜欢你呀、哎呀，我们干杯果汁啊！嫩蛋肚子上的宝贝蛋子，哎呦，真好，真好，真好。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分享一下你最喜欢吃的零食，说一说你最喜欢吃的零食，不管是你现在喜欢吃的，还是小时候喜欢吃的，还是说以前喜欢吃现在不喜欢吃的，还是说以前不喜欢吃现在喜欢吃的啊，都可以的，分享一下你的零食，哎，喜欢吃的零食啊。梁静说小的时候喜欢吃的零食是山东产的高粱饴糖，现在也喜欢吃啊，那个高粱饴糖也确实好吃，它不是那种很甜啊，然后呢就那种黏不糊的那种，有的可粘牙，有的也不太粘牙，这真的很好吃。高粱饴，山东高粱饴，青岛高粱饴啊！我之前跟你们说过吧，我暑假的时候去到我们那儿商场里边卖那个大白兔奶糖，我们那儿也有高粱饴，有大白兔什么什么，各种糖啊，什么金丝猴啊啥的，就各种好吃的糖都有。然后我就躲在那儿，躲在那个柜子里面，我只要一饿了或者干啥了，我就躲在柜子里面假装在那翻糖的样子，然后就开始往嘴里边猛塞糖，其中呢就有高粱饴。哎呀，切糕有试过的没？切糕是哪种切糕？是哪种切糕？是那种就说切糕切糕，然后说什么那个40块钱40啊，人以为40一斤了，结果40是一两，你给你裤衩切下来一称啊，892啊，一块切糕，然后前面说我切一溜就行了，然后这样一溜啊，就是很薄薄的一层，然后呢裤衩一下切进去，一头这么厚，一头这么厚啊，那切糕，你吃过没有？我没吃过，因为我不喜欢吃切糕，不喜欢吃，不喜欢吃。谢谢 Frank 给我的截图，谢谢你。闭壳啊，说这个哑巴屁不响，但是屁味绵柔持久。响屁呢，前调很重，但是未来的味儿来得快，散得也快。你很有经验啊。你可以开发个屁味的那个屁味的月饼啊，交给你了，你就整去吧，整去吧，整去吧，整去吧，

0: 知道他放的是哪个，放的是哪个我不知道，就这么听着吧呢，就是得必须得等这一首放完之后我才有资格去放别的，要不然我管不了。嗯，这从哪出来的，这放
1: 实话实话，刚才说到汤井，
0: 嗯，汤井，对，
1: 我小的时候是个农村上学，农村，农村的学校里边没有自来水，是那种水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上面是
0: 压水井，
1: 四个石板子打着的，
0: 我知道
1: 井啊，四正方形的那种井，然后我们就用自己从家里带绳子，
0: 嗯。
1: 绑一个小瓶子，罐头瓶啦、那个什么塑料瓶啦，下可渴了，就用瓶子，用绳绑上，在井里啊，像桶一样的打一瓶水上来，然后喝，等到喝完了以后打第二瓶，就放点汤井搁里边，留下节课喝。
0: 嗯。哎呦，那有谁这样干过的？来举手我看看。有谁这样干过的？举手我看看。

0: 就是上学的时候有好多小孩呢，还是那种就自带绳子对吧，然后捆一个瓶子，就是咕咚一下把它放到那个井里面沉下去，然后逛荡两下给它灌满，再把它往上一拽，就刚打上来的那个井水，就是那种好像有点甜，然后呢又有点凉啊，就那种凉的从喉咙你喝进去之后一下子凉到那个胸口，简直是夏天特别大的享受啊。第一瓶先喝白开水，然后第二瓶呢然后就偷偷的撒一点糖精啊，不是白开水是白水啊，白水白井水，就放一点糖精，一点点就够了。然后那个井水一冲，甜丝丝的，不是就是现在的那个糖果的那种厚重的甜，它是那种凉凉淡淡的甜甜的凉啊，就是有的时候不舍得喝，对吧？这先喝两口，然后一节课放学下课再喝两口，再一节课下课再喝两口。嗯，现在想一想就那口方井啊，还有绳子还有那瓶子呀，然后再想想那个瓶子里面淡淡的带着香精味道的那个水啊，都是小时候独一份的清凉啊。就是说那个糖精你不能放多了，你要放多了的话它就会发苦。嗯，糖精不能放多了啊，所以呢什么事情都得有个度。哎，现在想想还蛮好的，对吧？那个汤井，你看现在什么好吃的都吃了，但是呢，依然怀念小时候，就是瓶子里面装着井水，然后放两颗糖精的那个满满的回忆感，美好的感觉。
1: 当然了，但凡只要有个声，有个瓶，那他在大理的地位，下课以后还是相当吃香的。能给我喝一口吧？你给我喝一口吧？
0: 给我喝一口吧？你给我喝一口，我就喝一口。明天我头家里2毛钱，我再给你买点那个汤井。哦，真的是满满的回忆的味道，真的啊，真的是的。谢谢你啊，谢谢我们的小海燕的分享。刘向说：“世花，你说的那个西藏油是纯油团吗？”对，是纯油团，纯油啊。我看一下，是的。你撕我，你撕我啊！我给你全部的那个行程链接，了解一下啊。伤难一生，快活一生，悲哀一生。秋天真的，西藏超级超级的美啊，温度也非常的宜人啊。然后呢，也没有那么的热，也没有那么的冷，就是呢，也没有那么多人，对吧？你像暑期的话，人特别的多。那现在去刚好啊，你的游玩的体验感更加的从容，更加的自在，更加的舒适，多好啊！你就请3天假就够了，你就去完成心中的那个心脏心愿之旅。
2: 刚才发了红包，来徐州必须得亲每个地门一下。
0: 谁
2: 啊？哪呢？
0: 啊？
2: 还有谁？
0: 谁亲每个地门？
2: 那排队摇号码。
0: 来徐州没有亲谁？你这怎么听？你听哪去了？咱也不知道。
2: 气味的月饼，我吃的馅儿。
0: 嗯。
2: 鸡丝炖豆腐。
0: 嗯。
2: 油炸饺子盖。
0: 嗯。
2: 南瓜炖波斯。
0: 嗯。
2: 哎呀！哎呀！

0: 见世界的心跳。
1: 那是这里，
2: 那是这里，那是这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9: 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1: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2: 老板，来2根油条。
1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激动难以忘。

0: 单位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唯一小串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
1: 嗯，我喜欢吃黏不拉的东西。
0: 啊，
1: 比如说
0: 从小到大不太喜欢吃
1: 粽子，吃的很少很少。
0: 啊。
1: 以前小时候连落馍都不大吃，
0: 啊，
1: 哦，咱家那个面皮子嫩一熟。
0: 我以前也不喜欢吃落馍，但是现在喜欢吃了。
1: 比如喜欢。
0: 嗯。
1: 家里要一烧饭。
0: 这怎么还？这让你说零食，你都说的全是正。

0: 饭
1: 了
0: 啊，
1: 全是面筋，
0: 嗯，
1: 米饭
0: 啊，
1: 馒头都不拉屎，
0: 嗯，啊。来，咱再听听，还有啥事？
1: 那个秀豆那个汤就不闹。
0: 秀豆啊，秀豆。
1: 提神，先酸后甜，跟那个上好眼汤。
0: 哦，秀豆那个刚一放嘴里边可酸可酸了，特别酸。
1: 小儿酥。
0: 嗯，小儿酥，秀豆的小儿酥，嗯。
1: 您山东的高粱也太软了。
0: 嗯。
1: 对，就这个，一吃都粘牙。
0: 哦，你吃不了软饭，也吃不了软汤啊，就不喜欢吃那汤了啊，就喜欢吃点硬的。哦，懂了，阿乐懂你了。豆包说，最喜欢吃的零食是玫瑰丝和唐僧肉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来说说你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嗯，最喜欢吃的零食，怎么一说零食，怎么流口水？啊，你说，嗯，小小说最喜欢吃黄油鸡蛋卷儿，然后包包里面每天都会放一点哦。云溪说最近我最喜欢吃的零食是螃蟹，谁能给我送点螃蟹啊？过两天可能我们会卖阳澄湖大闸蟹。哎呦我的妈嘞，这真的是，就是，我说实话，我真的我也是的，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我特别就想吃螃蟹啊，最喜欢吃的就是螃蟹啊，就是这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话，那更好了。就这个，到那个夏日炎炎的时候呢，那个大闸蟹就开始产卵，然后，这个成熟的膏蟹呢，就会在产卵的时候栖身在那个浅滩河畔，然后退潮的时候呢，猛烈的阳光使这个浅滩上的水温升高，膏蟹受到刺激，然后蟹体内的蟹膏分解成金黄色的油脂，然后渗透至体内的各个部分，就整只蟹就会充满黄油，蟹身它呈现那种橙黄色，被称为黄油蟹啊，就是黄油蟹，嗯，就据说呢，一千只青蟹才能出一只黄油蟹，就特别特别的珍贵啊，价格也不便宜，叫黄油蟹啊。黄油蟹咱就别指望了，咱就吃那个不就行了，只要有点蟹黄就行了，嗯，那吃上阳澄湖的就阳澄湖的，吃不上阳澄湖的就是一板的大闸蟹也行了，嗯。美美说那个最喜欢吃的零食必须是辣条，现在秋干气燥的也没敢吃，那怕自己上火，可别坏了，今天晚上必须得吃一包了，嗯。辣条呢就是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零食，对吧？辣条这个东西就是不管是小孩还是说上了年纪的，还是男的还是女的，老的少的，对吧？都对这个辣条他无法免疫，嗯，这你说这不要了命，这是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喜乐说我平时不怎么喜欢吃零食，嗯，零食就是鸭血粉丝汤，鸭血粉丝汤这是零食啊，啊，不管是饭前饭中还是饭后都能吃得下去，这就是我唯一喜欢吃的零食，好吧，嗯，好吧，你的零食就是我们的主食啊，那你应该不瘦吧，啊，喜乐你应该不瘦，床前明月光，鸭血粉丝汤，人生若只如初见，能不能给我来上一碗牛肉面？故人西辞黄鹤楼，千里迢迢买鸭头。我劝天公重抖擞，鸡蛋灌饼配鸡柳。白首方悔读书迟，每天都得吃零食。玲珑说小的时候从白糖开始喝水放，吃烙馍卷白糖，米饭和白糖，后来将米条、羊角蜜、椰子糖，到成年之后呢，百事薯条、旺旺、徐福记系列的，嗯，那吃的稀里咔嚓、滴里哒啦的，那吃的那是呜呜喳喳的啊。张家小院说：“人美心善，头发短，一看就是大老板呢，是我们。”嗯，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如是是花朵的话，就能看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直播了啊。 我20多年前吃的，那时候还没有这样贵啊，就切狗是不是啊？天津大麻花啊。今天呢，我们都来说一说吧。这个在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你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你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那我们电波音频端的朋友呢，我们也来说一说你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给董董给说话发私信就 OK 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每位送上唯一小串手擀面88元的现金券。

0: 音乐多动向直播间有绿箭乳业特约播出。绿箭乳业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展示的是绿箭鲜牛奶 A2 鲜牛奶。
1: 伤疤总会愈合，
0: 从南京到北京，主播笑声最好听。你这从哪去？你这从哪去去学这词儿啊？一套一套的，你说，嗯。
1: 值得拉扯，我可以懦弱，却不。
0: 你这老母猪戴奶罩，一套一套又一套。

0: 等等，这个零食喜欢的太多了。
1: 嗯，
0: 但是每个阶段喜欢零食又不一样。
1: 嗯，
0: 你像初中喜欢吃的小蛋糕儿、小甜点，到成人了喜欢吃那个菜臭豆腐啊。哎，到现在这个年龄，
1: 你这口味怎么越来越重了？啊，臭豆腐。
0: 就包括什么米饭面条的都不喜欢吃了
1: 啊，
0: 你说咋换的话
1: 都啥都不喜欢吃了哦，零食不喜欢吃了，米饭面条子也不喜欢吃了嗯，那你肯定是想减肥了吧，那就吃点青菜清淡的，只要能填饱肚子，就是维持生命体征就行，咱就不吃，咱不想吃就不吃，等想吃的时候再吃啊。嗯，这个行，是因为口味呢它是不断在变化的，它和人的心境也是有关系的。可能以前吃东西呢，很多时候就是凑热闹啊，图新鲜，因为没有吃过嘛，对不对？人都是的，就慢慢的尝试。可能后来尝试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呢，这个胃口淡了，就不需要再靠食物来填补一些情绪啊。就像是孩子这个离家上大学，心里面空落落的，连带对就是对很多东西的欲望可能都降下来了。嗯，年少的时候呢到处都是好吃的，好像好吃的能够填满我们童年的快乐，然后年纪慢慢的长了，我们就只留一点点小东西就好了，对吧，只留一点点小零嘴就好了，浅尝就够了啊、嗯、就现在就偏爱清爽的呀，简单的，然后这个那些重油重盐的重糖的咱都不碰也挺好的，昌盛的，这是这个这不老不是不老，就是那个昌寿啊，昌寿不是昌盛，昌寿的表志，这是你应该知道。

0: 庆祝。来，弟妹干一个，干一个。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最喜欢吃的零食是臭豆腐啊！臭豆腐虽然闻着臭臭的，可是吃起来是香香的呀。你们吃过吗？二哥，二哥，啊、不要亲我，先不要碰我，让我先吃一口臭豆腐，然后吃完之后你再吻我，好不好？吃完一块臭豆腐，你吻我一分钟，我吃完十块，我们连续亲吻十分钟，可不可以？我把我最喜欢吃的零食的味道和你分享。一般我吃完臭豆腐，我都是不张嘴的。谁能够有这么天大的福气，能够闻到我吃的臭豆腐的味道？我都是闭嘴不说话的。这一次，我选择了吃完臭豆腐和你接吻。我有多爱你，我的心意，你懂了吗？嗯，
1: 最爱吃臭豆腐，零食臭豆腐。重口味的很好，特别好。嗯，
2: 小时候喜欢吃辣条，冰淇淋
1: 啊。
2: 大一点吧，喜欢吃黑巧
1: 啊。
2: 现在吧，偶尔吃个蛋糕，不知道为何感觉就是对零食的喜爱没有就是说以前那么大。那你要让我说不爱吃的，我跟你讲，我说出一大串，我等会儿就给你说一说。
1: 你快说，我搁这等。我看你不喜欢吃什么，我看看啊。他就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这吃零食，喜欢吃的零食，不喜欢吃的，就是跟人生的阶段清单是一样一样的，就是一茬一茬的在换，包括我们身边的人也是一茬一茬的在换，喜欢东西好像吃的东西也是一茬一茬的在换，对不对？然后你的心境也是一茬一茬的在换啊，这不是是就就就就就就嗯就。就慢慢在变，和上面那一位他说的大概是一样的啊、哦。来吧，我等着听你那一长串你不爱吃的是什么？我看都有啥？我看你不爱吃的有没有我也不爱吃的？嗯，或者说你不爱吃的里面有没有我爱吃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互动的话题啊、哦，来说一说你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嗯。爱也匆匆，恨也匆匆，越走越随风。

谢谢张家小院赞直播间，谢谢 Frank。空说最喜欢吃了瓜子炒肉，嗯。那我们这个在听节目的弟们，你说你在哪里？我们去集合好不好？每个人给你一了瓜子炒肉，嗯，打得你皮透散发的，打得你偷偷给你打花死，嗯。钢琴调律师啊，说那个最喜欢吃的零食是方便面。心说我都让你说饿了，饿了我们就吃，没事。嗯，玲珑最喜欢吃葱油鸡方便面，嗯，只喜欢吃媳妇炒的啊。哦，行，那让你媳妇练练铁砂掌，一勒瓜子给你打着，就是再也就是不想吃勒瓜子炒肉。

0: 喜欢吃韭菜
1: 啊，
0: 韭黄
1: 啊，
0: 什么心肝脾肺肾我都不行，但是我吃火锅的时候我爱吃猪脑
1: 啊，
0: 然后什么辣皮儿，
1: 嗯，
0: 豆干儿，
1: 嗯，
0: 什么蛏子，那个就叫蛏子吧，鸡肚
1: 啊，蛏，
0: 还有各种人造的那种肉类我都不爱吃。
1: 哎，你这里边说的就是我大部分也不爱吃，但是我喜欢吃韭菜，就韭菜馅儿的，你知道吗？我可喜欢吃了。
0: 嗯，不吃苦瓜，不吃蘑菇，不吃葱姜蒜。
1: 不吃苦瓜，不吃蘑菇，不吃葱姜蒜。哦，那炒菜的时候不放葱姜蒜的，放什么大荤？哦，那吃哦，爱上什么都不为过。好好听的，再放一遍呗，放了。

0: 玲玲，打卡打卡。
1: 嗯，
0: 放首《凡人歌》。
1: 凡人歌有多烦人呢？多烦人！
0: 这个时间点配上这个天空，适合听一首《凡人歌》。
1: 听完听一首《凡人歌》是吧？好的，那我们待会儿呢，就是这个休息一下，就接着给你播放《凡人歌》啊。你看昨天的这个就没有了，后天鸡蛋没有了，卖完了，你看看这玩意儿真的它没有了，你看看吧，没了，那就等下次吧，因为昨天就是量很少啊，抢完就没了。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今天的，今天我给你发一下，这个也是的，很快就抢完了，你看现在还能买吧。所以放弃什么事都不难做，因为他超级他是新日期的，昨天339新日期的啊，不是以前的那个老日期的。

0: 错啊，最后这一段的歌词真的是写得非常非常的好。这一生遇见什么人都是路过，所以失去什么都不要太难过，都别太难过，不必追赶什么，也不必傻傻等着，自己快乐才是唯一的准则，这准没错啊，
1: 准没错。
0: 哎 ，OK， 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2: 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2到2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0到25度；淮安，阴，20到24度；商丘，多云转阴，14到26度；蚌埠，阴，19到24度；宿州，多云转阴，18到25度；淮北，阴，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哎，今天我那个举拍子举我那个了是吧？够了吗？次数？加上我在开播之前的一次，然后后来又举牌子举两次，我够了吗？我够没够？切线了是啥意思？切线了是？还差一次吗？哦，还差一次，那我转进视角吗？还差一次吗？我怎么记得你还差一次呀？好吧，那快点吧，你快给他整上吧，那再差这一次。改掉好多次了，已经还差一次哈。好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我们 SK2 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的，在官网上面呢是要卖到170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这个07清仓捡漏啊，平时呢卖到1700多块钱的这个 SK2 的护肤精华露，那今天呢只要499，下单之后呢再送你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啊。护肤精华露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4月份，大红瓶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7月份，07破价清仓，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一波全年的最底价，然后呢薅羊毛的好机会。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啊。今天呢是宠粉破价，价格直接降到底，230毫升的护肤精华露只要499了。现在下单，再送你4瓶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啊。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一起来说说你最喜欢吃的零食啊，就零食这个东西吧，它是分年代感的，每一个年代口味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每一个孩子好像都爱着自己小时候的零食啊，什么这个80、90后啊，大大卷啊，什么酸梅粉呐、刨冰啊，又什么七个小矮人呐、无花果呀，又什么什么丹来猴王丹呐、又粘牙糖啊，又什么什么爆米花、玉米棒、三鲜意面啊、北冰洋汽水呀、麦乳精啊啥的，哎呦我的妈呀！就刚才呢，好多人都说到了，就是上学的时候那个带个瓶子，带个绳子，然后呢把那个瓶子扔到那个井里面啊，就是盛上一瓶子水了，然后里边放那个糖精啊，这个就是新鲜压出那个就是这个水井里边的那个水啊，然后拿出珍藏的糖精，小心的打开那个纸包，然后放上那么两粒儿啊，盖上盖子再摇晃几下，然后呢再插上一个就2分钱买的那个小吸绳，而且那个就跟小吸管一样软软的，又开始了美好的一天。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小时候吃的好多零食啊，应该很多人都吃过，对吧？小时候的零食呢，虽然就是不如现在的品味口品种多，口味多，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无比无比快乐的，就满满的回忆，满满的快乐的时光，回味无穷的味道啊！时间很快呀，一转眼，哭嚓一下子就转到了2026年的9月份了。当年的那些画面你还会记得吗？比如说在这个午夜梦回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你会梦到吗？当你还在怀念从前的时候，证明我们真的长大了。又想起来昨天我们说的那个新闻，对吧？在那个湖北襄阳，我的妈呀，人门口大门口就放了一个大牌子，40岁以上老人美式咖啡5元一杯。我们长大了，还长老了。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打完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五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刚才呢，小迪
2: 给我就是我做菜的时候，我还真的几乎不放葱姜蒜，但做出来还都蛮好吃。哎呦，我家小孩子也比较小，他挑葱姜蒜，我不想给他挑，所以我就不放。但我爸妈家做饭他们会放，我不吃，就是我要看到我就给他去掉。
1: 行，才好啊。就吃自己想吃的，听自己想听的。你看，你拍自己想拍的。刚才你给我分享的这个照片，真的是的。你问我是不是别有一番意境，超级超级的有意境，超级超级的好看啊！你没有被我打入冷宫啊，江江呢？我沉浸在我这个千万次的问里面啊，然后呢，在跟直播间的弟们在那儿，就是那个聊骚呢。
3: 狗，你看过《继承者们》吗？那个时候好火呀。悄悄地告诉你，那已经是13年前的事儿了。
1: 他跟我说的是，
3: 这个不为过的歌，
1: 就是爱上什么，这一生爱上什么都不
3: 像
1: 和继承者们的主题曲，有点像，和继承者们的主题曲有点像。

0: 们现在鱼皮豆没法跟小时候比。
1: 嗯，
0: 小时候吃那鱼皮豆皮薄还脆灯呢，现在鱼皮豆、嗯、哎面干啥不错了，这挺硬，给馊蛋了，这样、嗯、那真叫嘎嘣脆。
1: 嗯，

嗯，挺好的。然后那个柿子干、柿饼子也马上就要到了，对吧？秋天的时候，哎，对不对？是不是要快吃那个柿子了？是我记错？是春天还是秋天？是秋天吧？吃柿饼子，是不是吃柿子？就树上结的那个柿子，就那种上一次我拍视频，咔嚓一下掉我头上的那个柿子，是柿子吗？啊，是不是快熟了？是那个柿子吧？然后米诺说，零食就是方便面啊，不太饿的时候就干吃，有点饿的时候就泡着煮着吃。嗯，好嘞。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说的是这个喜欢吃的零食啊。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参与，那祝大家这个晚餐愉快，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秀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4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21到27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5度。

0: 5度。
1: 苏州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郑州阴，15到24度。青岛多云，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3: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7: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8: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7: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9: 7、6、5、4、3、2、1，点火！
7: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0: 我渴望再上一次。

0: 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星象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鼓舞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16到22度，宜宾阵雨转阴，18到21度，延安多云转晴，6到19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4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泉州晴，24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用音乐和声音

0: 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2到2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0到25度，淮安阴，20到24度，商丘多云转阴，14到26度，蚌埠阴，19到24度，宿州多云转阴，18到25度，淮北阴，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推广昆曲二十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二十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4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21到27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5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郑州阴，15到24度，青岛多云，18到27度。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的

0: 919 Hit FM。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服务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1: 我是孙燕姿，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16到22度，宜宾阵雨转阴，18到21度，延安多云转晴，6到19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4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泉州晴，24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2到2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0到25度，华安阴，20到24度，商丘多云转阴，14到26度，蚌埠阴，19到24度，宿州多云转阴，18到25度，淮北阴，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5: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4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21到27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5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郑州阴，15到24度，青岛多云，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火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6: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16到22度，宜宾阵雨转阴，18到21度，延安多云转晴，6到19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4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泉州晴，24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孙燕姿。晚上11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2到2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0到25度；淮安，阴，20到24度。商丘，多云转阴，14到26度；蚌埠，阴，19到24度；宿州，多云转阴，18到25度；淮北，阴，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丰阳台换门窗就是

0: 人美上系统门窗。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4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21到27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5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郑州阴，15到24度，青岛多云，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激动难言。

边，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见原唱的伟大。
1: 专心这里，专心这里哦，专
2: 心这里。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9: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

0: still with her?
1: Yeah, I'm still with her.
0: That's cool.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激动难以忘怀。

0: 如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专心得嘞，专心得嘞，专
2: 心得嘞。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妈妈，什么是颜色？
6: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5: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6: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5: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6: 那是绿色的味道。
5: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6: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5: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6: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5: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6: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时间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那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胸。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激动难以忘怀。

0: 现在是早上6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5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阴，21到27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16到24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7: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21到26度；连云港阴，21到25度；淮安阴，20到25度；商丘阴，14到25度；蚌埠阴，20到25度；宿州阴，18到24度；淮北阴，17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

0: 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7到22度，宜宾阵雨转阴19到22度，延安多云7到19度，西双版纳小雨21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1到21度，泉州晴24到29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4: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早间7点03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我是 Jason。 开工歌曲来自路虎，波浪鼓。

在周四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用路虎的波浪鼓开启了今日份的节目。早起出门在路上的朋友们，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都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里啊，或者是私信 Jason 来告诉我们。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 Jason 的微信，会把你邀请到群组当中，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或者是呢直接私信给我啊，添加完微信号之后把您想说的话直接私信给我，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那么今天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 Food Love 今天要继续给大家派送到的是团圆汉饼，依旧呢是在下一个时段啊，会跟各位分享8点15分准时抽奖，稍后呢具体的链接依旧会发在群组当中，大家呢可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不在群组里的朋友回复数字1，我单独把抽奖链接发送给你。9月26号出发的西藏啊拉萨林芝之旅正在报名当中，想要了解具体详情，想要去咨询一下客服调休到底怎么调最合适，住宿环境怎么样，轻徒步的强度有多大，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来查看具体的线路详情。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中秋美食专场给大家上新的是哈尔滨红肠，纯正的 Jason 家乡味道。这款红肠呢我之前在京东上曾经买过两次，味道是相当之不错的，可以切片夹面包，可以配米饭，可以下面条，可以炒菜吃，可以空嘴吃，也可以用空气炸。

0: 我烤着吃，今天呢是买三斤精致瘦肉款，送两斤经典肥瘦款，一共五斤啊、共20根，价格是179。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就能够收到具体的红肠链接了。具体情况稍后的时间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来吧，接下来先关注天气。今天咱们徐州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18度左右。我看看今天一早有多少朋友出门啊，依旧是穿着外套的。欢迎遇见，早上好。说今天的温度似乎好像变得更低了一些，窗外的树枝纹丝不动，透着冷冷的味道。欢迎简单，早上好，依旧晒了蓝天的照片，说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欢迎归桃五九，早上好，在荣盛城打卡。另外提醒各位，此时此刻南三环从西往东一路畅通，各位可以放心通行。欢迎卓木，早上好，7:09刚刚发来信息，这是拍摄到的今天早上的照片啊，说这次你看今天5:45天空依旧是粉紫色，今天过节了啊，教师节，祝同行们节日快乐，健康开心，硕果满满，祝福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来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早起签到的朋友们啊，欢迎海风，早上好，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欢迎吴伟，早上好，全新的一天已经正式开始了。欢迎耿耿，早上好。欢迎杨森，隽永战士，超人，苗波，华哥，月落星辰。欢迎花花啊，花花说祝福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另外还想问问大家，今天是你们的第几个教师节呢？我们也欢迎老师们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欢迎坦然自若，大力前，白冰蓝子，欢迎外，早上好。海阔天空，盖绿幕，欢迎 Ketoprofen LVZ， 欢迎王满意，欢迎快到碗里来，欢迎雨白，欢迎八方来财。
1: Hello， Jason， 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今天呢，我们是迎来了第42个教师节，以智慧破蒙，以德行润心。老师的一言一行，真的就犹如一束束光芒，不仅为我们照亮了知识的殿堂，还点亮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感受光，成为光，传递光，这是对师者如光最好的诠释。愿所有的光都能被看见，微光汇聚，互相辉映，终将成为照耀家国的星河。再次祝福出行路上的所有老师们，跟你们说一声节日快乐。这是来自周深《花开忘忧》。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欢迎笑脸儿，早上好。刚刚有朋友提醒说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哎，那我刚刚说的是多少个？啊，我刚刚有说错了吗？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然后是大家的第多少个教师节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卓木说今天是我的第13个教师节，时光催人老，已经走到了第二个轮转啊。13个教师节，那已经是带过了就是几届的这个学生了。然后我今天早上刚到单位，然后打开那个短视频，刚打开第一条，然后就是30年教龄的老师们，然后学校给他做的那个 AI 视频，跟年轻的自己握手。

拥抱，然后这个互相就是拍拍肩膀，哎呦那种就是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感动。哎呀真好啊真好。归桃五九说，说今天是教师节，也是儿子11岁的生日啊，提前祝福孩子啊、生日快乐。Alice 说，说 Jason 早上好，说这是我妈妈的第13个教师节，非常的有意义啊，意义非凡。然后还能够想起来之前学生时代啊老师的这个谆谆教诲是吧，无论是从小学开始啊，甚至从这个幼儿园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大学研究生阶段，一定是有很多老师让您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啊。让您印象深刻的老师，他姓什么您还记得吗？他是教什么学科的您还记得吗？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我们也都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聊聊我们身边的那些好老师们。那么大家可以在群组里或者是私信 Jason 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来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关注一条信息，这是关于什么的呢？关于孩子们的。最近呢说浙江一位女孩穿新鞋持续发烧两天39度不退，哎，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咱们来赶紧重点关注一下。这新鞋子买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好像会有点磨脚，这时候大家会不会也在脚上贴一个创可贴呢？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日常的举动，让这位小女孩高烧并且被紧急送往医院。这个事情呢其实就发生在今年的年初，在浙江诸暨的一家医院收治了一位白细胞升高持续两天高烧39.3度的患儿，我们就化名啊叫做小花。最初呢家长以为这孩子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结果在查房的时候医生注意到一个细节，也是揭开了病情的真相。家长一开始呢并没有提及到说孩子的脚部就脚有任何的异常，那直到查房的时候，咱们该说不说啊，医生确实是非常的细心细致，医生注意到这个女孩的左脚脚跟的地方有一张已经微微卷边的创可贴。经过询问才知道，一周之前因为新鞋磨脚，于是呢家长就用这个创可贴对孩子的脚后跟进行了包扎，已经好几天没有更换过了，所以医生就判断说这次感染很有可能是因为伤口在密闭潮湿环境下继发感染，最终导致了局部脓肿，从而造成全身性的感染和不适。那么说到这个创可贴，可能我们平时在使用的时候会存在四大误区。首先我们总是认为这个创可贴它是一个万能贴，但其实呢创可贴它只适用于清洁表面或者是出血很少的小伤口，那像对于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或者已经有了感染迹象的伤口来说，使用创可贴反而会营造一个无氧的环境，加速厌氧菌的生长。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认为啊把这个创可贴一贴，贴上之后啊就再也不用管了。其实也不对，因为这个创可贴呢它是需要每一天都进行更换的，而且每次在更换的时候还需要观察一下伤口的情况，如果伤口出现了红肿啊热痛啊或者渗出增多的话，也是要立刻就医的。第三个误区就是在这个包扎的时候啊包得特别的紧，这很有可能呢是大部分人我感觉这个事儿大部分人应该都是了解的，因为如果你扎得太紧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反而会延缓伤口的愈合，所以我们还是要稍稍的贴得松那么一点点，尤其是像小朋友他的皮肤是比较娇嫩的，一定要注意这个松紧度。那么第四个误区就是忽略伤口的前期处理，就直接贴上就完事儿了。那么在事实上呢你在贴创可贴之前，你依旧是要做一些伤口的消毒的，比如大家可以用碘伏啊或者是用这个生理盐水啊先做清创然后再去贴创可贴。真的不是开玩笑，我真发现我身边真有朋友是这样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之前
我看到他应该是在

就手上，手没到手腕，就手上的位置背面。然后他说他自己就是贴创可贴的原则就是，这个创可贴什么时候脱落什么时候换。或者这么说吧，啊，或者我再来给他翻译一下，就是这个创可贴粘在手上了，手什么时候好他什么时候拆。当然不排除啊，有一些朋友确实是忘了啊，忘了，比如在什么膝盖上啊，在什么脚背上啊，确实有可能忘。但是我身边遇到的这位朋友，当时我还问他呢，我说你得换药啊，我说你这个在手上，对吧，天天你比如你洗个手什么的，万一湿了呢，你得换药啊，不怕感染吗？然后我朋友说，不敢。我说为啥呀？他说害怕，他说我担心我换的时候我一撕创可贴撕下了一块肉，我不敢换，然后一直在上面贴着，朋友们。

7:27，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金志文，天亮就出发。继续欢迎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啊，欢迎十年情怀，欢迎简单的谢谢，欢迎莫白啊，说今天是自己的第27个教师节了。哎呦真好啊，那一定是这个桃李满天下了，再次祝您节日快乐。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派发我们中秋节的福利，秋风起桂花香，中秋马上就要到来了。说到中秋呢，月饼它不只是一块吃食，它承载的是团圆，也是我们送给家人朋友的一份思念与心意。而且现在呢，大家在选月饼的时候，不光要味道好，还更加注重颜值和健康。今天呢，徐州本土品牌 Food Love 继续给大家抽团圆汉饼，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来参与，目前链接已经更新在群组里了。另外呢，要特别提醒啊，昨天中奖的那位朋友ID 叫做 July 啊，一共是24小时的兑奖时间，您还没有联系我，如果此刻您在收听节目，联系微信号

VIP 52919，截止到今天的9点钟，不然您的中奖信息就作废了啊！再次提醒这位主赖这位朋友，及时的和我取得联系啊！那么作为本地大家都很熟悉、口碑信赖的烘焙品牌呢，一直也是坚持用好食材做月饼，像桃山皮文创地标月饼礼盒，就是把回龙窝、黄楼、戏码台这些彭城七里的地标都做成了月饼的造型，一盒里边是有9种口味的。青柠流心、当归黑豆、酸枣枸杞等等等等，不少都是药食同源的搭配，自己吃能够感受家乡情怀，送给外地亲朋好友就是一份非常能够拿得出手的徐州文化名片。那如果是喜欢吃传统酥皮的朋友，可以试试他家苏式鲜月饼礼盒，酥皮用的是王后面粉，再搭配上安家黄油，层层起酥，酥香掉渣，像八仁、海鸭双黄、云腿蛋黄、香辣牛肉，甜咸都有，馅料扎实又饱满，不管是送家人、送朋友、送客户都是相当之体面的。还有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广式团圆汉饼，一个足足有500克啊，松软细腻，而且还融入了汉文化的寓意，像家庭日常分享也是超级合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抽取一位幸运听友，送出68元的团圆汉饼，抽奖链接已经在各个群组当中了，大家点击一下即可参与。另外特别提醒啊，您在中奖之后会收到推送信息，一定要填写您的这个联系方式，一定要填写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不然我也找不到你。如果你又不填信息，又不主动联系我，那么就没办法，那就只能是作废了啊。24小时内有效逾期作废，今天的依旧是在8点15分准时开奖。昨天中奖的那一位朋友叫做 July， 请在9点之前及时的联系我，不然的话您这个中奖信息我们就放在明天继续抽取了，明天就抽俩啊。来吧，月圆人圆事事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看看这份中秋美味到底会花落谁家呢？在各个群组当中直接点击链接就可以参与，8点15分我们准时开奖。今天依旧是 Food Love 提供的团圆汉饼一份，一份有500克重啊，全家一起分着吃刚刚合适。不在群组里的朋友找到我，回复数字1单独把链接发送给你。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21到26度。连云港阴，21到25度。淮安阴，20到25度。商丘阴，14到25度。蚌埠阴，20到25度。宿州阴，18到24度。淮北阴，17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不知道在多少朋友的心里一直安放着一个西藏梦，可能我们在刷短视频看纪录片，无数次望见布达拉宫的红墙白雪，望见羊卓雍措如同绿松石一般的湖水，心里满是向往。我还记得在前几次我们在去到跟着团友一起去到这个布达拉宫的时候，在往上面爬，每一次都会有听友在问我们的导游，问什么呢？说哎呀，布达拉宫这个从远处看过去怎么这么白呀，它到底是不是用那个牛奶刷成的呀？好像每一个团队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一直对西藏也是心怀向往，但是真的要计划出行了，自身的顾虑又会接踵而至，说高原会不会让身体吃不消呢？网上五花八门的旅行团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隐形消费呢？那我一个人做攻略，订车票，找酒店，耗费大量的精力，光是想想就已经累了啊！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对吧？那个《花少二》啊，又被这个翻出来了，频频登上热搜。于是有朋友就说其实啊，出去玩，尤其就是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哪怕人更多一点，出去玩最好是什么呢？一个人拿主意，其他人只要跟随就行了。如果个个有主意，那么就很容易出现问题。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的西藏团正在报名当中啊，大家只需要跟随就可以了，所有的一切全都帮你准备好了，大家只需要欣赏高原美景就可以了。想要了解具体的线路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就能够看到完整的路线安排，也可以扫码这个海报二维码去添加客服微信一对一咨询，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组啊，直接公开的在群组当中提问，我们客服老师也会在线回答。9月26号已经是我们徐州音乐广播今年第三波出发的西藏团了，那么经过前两期的实地出行打磨，线路成熟落地，品质也经过听友们的真实检验，而且呢我们这个团全都是来自咱们徐州本地的听友们，大家生活习惯更加接近，沟通相处也更加自在省心，而且有过前两波团的经历啊，大家在这个团当中，因为吃饭嘛都要坐在一起，一聊哎你住在这个小区，一聊哎你住在那个小区，咱们两个小区怎么离得这么近啊？哎，甚至直接就变成了更好的朋友，回到徐州还能再约顿酒啊。那为什么要特别推荐中秋国庆这个时间段去出发呢？九到十月份的秋天是西藏一年当中非常珍贵的黄金窗口，雨季已经结束，高原晴天占比是很高的，像林芝啊，它的海拔只有2000多，现在的山林已经铺满了金黄色，雪山也经常能够展露全貌，像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去看到南迦巴瓦峰的概率也是大大提升，而且这个时候的西藏呢，既没有盛夏的多雨闷热，也没到了深冬那种严寒的地步，所以而且相比暑假来说，现在游客是有所回落的，各大景区也不用排长队，让我们自身的游玩节奏也能够变得更加松弛，更加从容。9月26号，我们乘坐有氧列车缓缓进藏，会路过可可西里、唐古拉山、沱沱河，看牦牛，看远处的连绵雪山，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乘坐火车出行，是海拔逐步抬升，给咱们身体充足的时间去适应高原。在西宁站之后，列车开启弥散式供养，抵达拉萨的第一晚会安排医生巡防，最大程度降低高反给您带来的不适，把安全保障全面做足。整条线路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精华景点一一打卡，另外这一次行程加量不加价。

新增了一天，11天10万，向西藏博物馆、扎基寺、卡定沟、新措青徒步体验全部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兼顾厚重的人文和小众的秘境，全程零自费、零隐形消费，拉萨供养四钻酒店、林芝高品质住宿、石锅鸡、烤羊宴，一系列的藏地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金牌导游、高原经验领队、管家式服务，各位可以放心跟随，跟着我们的团出发，不需要熬夜做攻略，也不需要操心比价格，把吃住行交给我们，您只需要负责感受雪山湖泊，感受高原的人文烟火。每个人成人价格是5980元，没有任何的套路，欢迎大家放心咨询。如果有小朋友跟您一起同行，要跟客服说一下他的年龄是多大，能不能买火车的儿童票，跟您一起住有没有这个单房差的优惠，大家都可以去咨询客服了解详情。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获取完整行程，也可以扫码进入旅游群进行咨询。您所担心的调休啊、住宿啊、徒步强度啊、关于高反的疑问呢、都可以一对一咨询，或者进入旅游群咨询，全都问清楚，咱在做选择。很多心愿啊，不用一直搁置在想象里，趁着现在的秋日盛景，趁着现在的双节长假，和一群家乡的朋友们奔赴那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刚刚问到大家，这是您的第多少个教师节呢？左岸说 Jason 早上好，今天是我第25个教师节，也是我儿子小霍老师第2个教师节。哎，这是教师，这是老师的传承啊，都是老师，祝您节日快乐。 W 说祝福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桃李满天下。群组当中老师很多啊，佩佩老师早上好，今天是我的第10个教师节，感觉时间过得飞快。还有穆喜喜老师说这是我的第16个教师节。其实在学生时代，每天跟我们朝夕相处的就是老师啊，而且老师的这个言传身教确实会影响到孩子们未来的职业选择。我还记得当时我们高中的政治老师啊，非常的严厉啊，但是呢很有这个教学方法。然后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啊，就是这样的，就是以我们的这个政治老师为榜样，说以后一定也要成为一名这样优秀的教师。然后最后上本科毕业，上研究生，然后现在在广东的一所学校听说也是这样的风格，很严厉，但是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今天教师节，真的很多朋友说的都特别特别的好，其实真的很想对当年的老师说上一句，您给的回答我们长大了才慢慢读懂，原来您教的从来都不只是知识，是一辈子都能用得上的人生答案。祝福每一位老师节日快乐，也祝福每一位曾经是学生的你都能够被生活温柔以待。

金秋十一喜相逢，庆双节发福利，9月7号到13号单笔订单实付，只要满299就能够参与抽奖活动，单单有奖，能够直接抵扣的积分，大牌化妆品小样，中秋月饼礼盒啊，一系列好礼等你来拿，欢迎各位快快下单来参与。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啊，又到了亲朋好友全家团聚的日子啊，这餐桌上肯定是少不了几道有特色的硬菜，那么走亲访友也想挑上一些有特色的伴手礼。今天呢，节目当中中秋美食专场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槟城美食啊，我们老家的特产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哎呦，这个红肠，哎呀，太好吃了，朋友们，真的太好吃了，强烈推荐。今天呢是买三斤精致瘦肉款，送两斤经典肥瘦款。到手呢一共是五斤呢一共是20根，今天的到手价是179，它里面呢一箱5盒，一盒是4根，然后每一个它都是那种就是塑封包装的啊，还是比较好保存的。像这个瘦肉款是孩子们非常喜欢吃的，像咱们就是成年人来说喜欢吃点那种肥肥瘦瘦的，但它绝对不是那种大肥肉丁，不是那种的啊，非常非常的香。而且我为什么说强烈推荐，因为我之前在那个某东平台上，我曾经就是买过分阶段啊，买过2单，我的价格是199买的。我昨天晚上我特意去看了一下搜索记录，199。昨天还跟选品的老师说呢，说那今天179，那我之前买的199算什么？然后呢，学妹老师说今天说这两天啊，是我们这个红肠哈尔滨红肠的特惠活动，在商城当中原价也是199，是今天的活动价是立减20，到手179。听完之后，感觉这个心里面平衡了一些啊，平衡了一些。想要了解我们哈尔滨红肠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哎呀，光是说着这个红肠都感觉要流口水了。说到哈尔滨红肠，绝对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地标美食，更是在全国都响当当的美食名片。如果大家去到哈尔滨旅游啊，尤其是去到庄大街，你会发现啊，各种各样品牌的红肠全部都有。然后包括呢，在机场啊、高铁站，想要去买上一盒，按斤买的话，价格确实是不便宜。主要是呢，买红肠很怕买到那种很多淀粉填充，然后仔细一看配料表，好多那种添加剂。然后咬开之后那种粉乎乎的口感，很担心买到那一种。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它不是那种普通流水线上的产品，它呢是源自俄罗斯人阿列克谢带来的经典配方，百年工艺传承，也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认证的老牌子。用料您仔细去看，它里面只有猪前腿肉和牛腿肉，肉的含量是90%以上，淀粉的含量是低于10%的。它用了24道的传统工序，是手工果木熏烤，所以你把它拆开之后，就有那种浓浓的熏烤的果木香。像现在市面上哈尔滨红肠的官方价格，在庄大街走上一圈，差不多是66.5一斤左右。在超市买到同品质的，差不多也得50-60一斤。所以像很多的网店同款品质5斤啊，你这样算一算，怎么着也得300多块钱。那么这根红肠呢，它是

藏着哈尔滨百年的城市烟火，绝对是经典的地标礼盒包装。可以炒土豆啊，炒炒这个香肠，非常好吃啊！关注微信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稍后继续跟大家详细说啊，先回复活力看看我们红肠的品质吧。

0: 情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7: 现在是早上8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1: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5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阴，21到27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16到24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5: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6: 欢迎回来，8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5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10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哈尔滨的红肠啊，价格是179，买3斤精致瘦肉款再送2斤经典肥瘦款，整整5斤，一共是20根，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和折算下来一斤相当于才30多块钱。而且呢它全部都是那种地标礼盒包装啊，自己吃或者是送人都是可以的，而且你可以炒着吃，然后可以用空气炸锅烤着吃，然后呢还可以切成片啊，把它早上啊放在那个面包当中夹着吃，或者是下面条啊切成块煮着吃啊，都是可以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
17: Jason， 今年是我的第11个教师节，也是我教的第一届学生高考的一年。高考的时候就特别希望。